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痛经。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

0: 站，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2: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3: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0: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4: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来自血液金话筒。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球形的，但我们眼前的路却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地球虽然是球形的，但是我们眼前的路只是辽阔的地球的表面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所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平的。古人也曾因为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大地是平的。你们知道吗？2000多年前，古希腊一位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发现，海上的船从远方驶来，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见船身，所以他认为地球一定是球形的，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水手们驾驶船只向正南或正北的方向航行时，会看见星星从地平线升起或降落。如果地球是平的，看到的星星应该是相同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地面是平的。那么在以后的十万个为什么中，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地球奥秘吧。
0: 大家好，我是曾一平，来自血液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太阳很神奇？在太阳的照耀下，世界万物的颜色变得格外鲜艳。可是即使太阳的光线很明媚，我们也不能待在太阳底下看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太阳光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在太阳的强光下看书，眼睛会过多地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使眼睛的角膜和结膜受到损害，而过多的红外线刺激会使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受到伤害。看来啊，我们还真的最好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啊。类似于太阳的强光，冬天滑雪也容易造成眼睛的损害，尤其是不戴护目镜的时候。冬天滑雪是一项很刺激的运动，然而冰雪并不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反而会将它们反射回空中。所以

0: 不戴护目镜会对眼睛造成较大的伤害哦。请小朋友们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并且在读书写字的时候选择适宜的光线和灯光，同时作息时间要规律，睡眠要充足，这样才能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眼睛哦。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老人和黑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蹲在公园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白人小孩在嬉笑。那些孩子都是白人，他却是黑人，他没有信心与白人小孩一起玩。这时，一位卖氢气球的老人推着小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后，黑人小孩才怯生生地走到卖氢气球的老人的车旁，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你可以卖给我一个气球吗？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当然可以，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然后小手一松，黑气球就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老人轻轻拍着黑人小孩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孩子，你要记住，气球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氢气，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形状。对于一个人来讲，成败不是因为种族和出身，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没有信心。黑人小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点点头，高兴地走了。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后来的美国著名黑人心理学家基恩。
2: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钦州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像绿萝一样安枕》，作者刘雪媛。我喜欢一种名叫绿萝的藤蔓类植物，以里的藤蔓柔满披肤，深浅不一的绿色心形叶子，叶尖上写意地涂着一抹白或一抹黄，像是含在唇边的一句话，欲说还休，一年四季都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尤其是水培的绿萝，白色的气根细细的在水里漂浮求结，垂钓下长长的活泼生动的藤蔓，长距短距般的漫无边际的延伸着，仿佛独立于时间空间之外，充满疏落与悠远意味。我一直以为《红楼梦》里描写林黛玉前身的绛珠草，唯有白石花篮围着一棵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金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也摇摆不休。虽说是一只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魂消魄散。拿来形容绿萝，亦并不逊色。让人迷倒的都是态，美的是神韵与态度。很难想象如此风流袅娜的一种植物，竟然不苛求生存环境，也不要求特别的照料，随便折一段小枝儿插在水里或埋进土中，一点点水就能静静地完成一次次新生，为美而存在，为净化空气而存在。我喜欢这样的生存方式，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的生存方式，安静平和，坚持静静的生长，默默的忍受，从容的舒展。我很愿意自己是一株绿萝，就像奥尔胖木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说的那样，我是一棵树，而且我很寂寞，我在雨中哭泣，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是的，不是成为某种事物本身，而是成为某种事物的意义。做一株绿萝，它的意义是什么？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一个名叫李阳的杀手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所有钱都交给中间人保管，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沉默中度过。他唯一的朋友就是绿萝，一盆比他还要沉默的植物。他唯一的爱是默默而温情地守护着一个慢慢长大的小女孩。为什么要用绿萝来隐喻一个杀手的爱情？是用绿萝的平淡来衬托杀手的特别？

还是用杀手的极端来对比绿萝的普通？不，当然不。绿萝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的是坚韧、善良和守望幸福。这世上有一种爱情，就像绿萝，平常普通，不需承诺，只需一份平淡的温情，就能默默坚守。坚韧、善良、守望幸福，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地概括出绿萝的姿势和内心。我的绿萝被我高高置放于书柜顶上，它的藤蔓袅袅挪挪地沿着柜边悬垂下来，窄小的居室因为这棵绿色植物的存在有了恬静悠然的自然气息。有时候我看着它觉得很内疚，这盆绿萝与我朝夕相伴已经很多年，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格外的照顾，因为放置太高浇水不便而常常被我疏于浇水。这些年来，它既没有享受过我时常冲洗换水的待遇，也没有享受过我时常修枝整叶的关爱，只是它那盆里确实缺水了，才搭上凳子爬上去匆匆灌上一盆清水。就这样，在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给它浇水的情况下，它居然也能安忍从容地寂静地抽枝发叶，一心一意努力舒展活着的美丽。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特别的喜欢它，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寒芳那种洒脱，而更是因为它身上那种无怨无悔的品性，宽容安忍。你忽视它的时候，它只是一边默默注视着你，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你最安心的抚慰。无论你对他怎样，只要不丢弃他，他就始终都坚守在你身边。我不知道绿萝自己是否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绿萝是否愿意这样对所有的植物来说，能在生命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去适应环境，知道怎样与身边的生命和谐相处，知道怎样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当然充满着足够的智慧与情感。但在这个时代，像绿萝那样坚韧善良守望幸福的坚持反倒最容易被人忽视。我愿意做一株绿萝，能够像绿萝一样安静的生活，简单的爱，要求很少，付出很多，这样就很好。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6:56，最高潮位5.8米，1:48，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2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16:41，最高潮位5.8米，1:33，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16:36，最高潮位5.8米，1:28，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30度。三良湾16:31，最高潮位5.8米，1:23，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30度。大丰江16:26，最高潮位5.8米，1:18，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6月13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6: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7: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3: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0: 有啊。
3: 您卖给他们吗？
0: 给钱就卖呀。
3: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0: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0: 这你是谁呀？
3: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5: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8: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南方的木》，作者刘中焕。南方树木以终年常绿见长，与北方的落叶树木相比，即便是到了冬天，南方树木依然绿色生机盎然。那层层叠叠的簇叶似乎比夏天的繁盛期还要浓密些，显得更加葳蕤。在寒风的舞动下，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带来一种厚重感，以此来弘扬冬天里生命的坚韧。北方树木秋起即落下一身的叶子，如抖落身上的尘埃，以轻松的姿态跃动。南方的树木所承受的压力似乎要重些，每一片叶子除了接受夏天的骄阳与风雷雨电的打击，还要承受冬天的寒霜与疾风的摧残，以及黑夜的光害、尘土的蒙蔽和动物的侵扰。南方树木的绿是参差的，浓淡有所不同，如豆绿、茶绿、春绿、葱绿、嫩绿、玉绿、石绿等等，不同的绿色又赋予视觉上不同的意义，清新、生命、成长、希望、和平、自然，多心喜人。我曾在冬季时节到过北方的一些地方，冬天里北方的植物都是光秃秃的，只剩下枝干，偶尔还会看到废弃的鸟窝，样子十分的萧森，跟肃杀的气候地貌很相称。那次我在西宁回南宁的航班上，飞机逐渐降落时，听到邻座的一位男士瞧着舷窗外绿城南宁的景色，由衷地说了一句：终于看到绿色了。南方的绿色让他的眼睛满是惊喜。房间有俗语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树木，让他们有别处不尽相同，于是有了南橘北枳之间的树木差异。近代饥寒著有《南方草木状》一书，介绍了中土不太熟悉的南方草木。他在前言里说：南越交趾植物有四翼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来珍异，取其优者充贡，中州之人或媚或壮，乃以所闻全数，有皮子地云耳。饥寒对南方的荔枝、龙眼、沉香、榕树、甘蔗、瓮菜等草木进行了介绍，让中州之人大开眼界，却原来南方树木竟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说根的期许、干的助力、叶的期盼以及鸟儿的梦想，就那些阔叶粗枝、那些奇异性状、那些诱人果实，南方树木总让人充满了幻想。我长在南方，当然喜欢南方的一草一木了。我喜欢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木棉、凤凰、紫金与三角梅，也喜欢结出果实的荔枝、龙眼、芒果与菠萝蜜。就算那些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树木，如苏芳、光榔、水松、刺桐、金之类的，也不另眼看清。实际上也是，南疆大地上处处树木蓊郁，绿意盎然，它们扎根大地，在群山、在原野、在路旁、在村庄、在街头，既装扮世界、绿化人居，又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它们只管生长，不理会旁人的风言风语。而对于人类而言，绿树的存在又是多么的珍贵。四季轮回并没有让南方树木轻易改变本色，至多

只是看到了它们又长大一轮。有人问，难道南方树木不落叶吗？非也，南方树木也落叶，但不是一次全落，而是分次第。以龙眼树为例，我曾经护理过龙眼园6年，熟知其详。龙眼树的新梢萌动之前，老熟的叶子会纷纷落下。龙眼树一年出梢3到6次，落叶也是3到6次，而最明显的一次是春梢。春梢一般是吐花絮，如果气温过高发生冲梢，花隐叶长便没了果子，而为了保障花芽的营养供应，落叶要多些。其他树木概莫如此。春潮起，温雨至，新芽发，沉叶落，各色花卉亦开张睁眼。南方树木安静地生长着，坚守着，碧绿着，可邀可饶，而密集常绿的树冠又成了小鸟天堂。据报道，本人居住的小城有一群丝光椋鸟，来到东园生态旅游观光园后，便由候鸟变作了留鸟，由几千只发展到几万只。我每天早上骑车路过，总可以看到它们且歌且舞，浩浩荡荡从头顶掠过，往东而去，甚热闹。而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不同的鸟儿在树木上过夜，每天清晨都要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把人从梦中唤醒。眼下又是春天了，不孤声声，斑鸠和鸣，不少树木开满了花朵，没有开花的树木也长出了新枝，在雨水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的，新的树叶子是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每天看着沐在春光里的南方树木，英姿勃发，着实让人心生敬意与感动。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3: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旭一金话筒的庞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励精图治。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振作精神，想办法把国家治理好。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废陵死去，曾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公元前68年，霍光病死，御史大夫魏相根据历史教训和霍氏家族的专权胡为，建议宣帝采取措施削弱霍氏权力。霍氏对魏相极度怨恨和恐惧，便假借太后命令，准备先杀魏相，然后废掉宣帝。宣帝得知此事后，先发制人，采取行动，将霍氏满门抄斩。从此以后，宣帝亲自处理朝政，振作精神，意图把国家治理得繁荣富强。他直接听取群臣意见，严格考察和要求各级官员，还降低盐价，提倡节约，鼓励发展农业生产。魏相领着百官尽职，很符合宣帝的心意。宣帝在魏相的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的有效措施，终于使家兴旺发达起来。他在位25年时，已经衰落的西汉王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这就是励精图治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6: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8: 大家好，我叫文有心，今年11岁，我来自今生语言艺术中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稿件是永远的9岁。你瘦骨嶙峋，却挑着一颗大大的脑袋，令所有见到你的人都心生怜情。当你像羽毛一样飘落在

0: 血泊中时，你只有9岁，瘦小的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孱弱的就像一棵未及展开的幼苗。我是在小说《红颜》里认识你的，我知道你刚满周岁，就与父母流徙辗转，从此坠入了一个无尽的长夜。现在我就站在重庆的歌乐山松林坡，你的生命就是在这里被无情的掠夺。面对你的雕像，许久我都没有转身，想起50年前的那晚，便觉得身上的体温被阴森的冷气带了去。那天的雾浓吗？那天的夜色稠吗？那一刻你害怕了吗？当刽子手将匕首插入你的胸膛，当你渐渐暗淡下去的目光最终瞥向妈妈时，你看到妈妈那痛得滴血的双眸了吗？现在站在你的雕像前，抚摸你瘦弱的臂膀，抚摸你纤弱的臂膀和瘦弱的脚趾，我实在想不出刽子手将冰冷的匕首插进你胸膛的理由。有人说你是共和国最年轻的烈士，对你这是一份光荣，但我却觉得它太沉太重。你是一个孩子呀，以你9岁的生命，难道应该承受如此之重？当然，人们称你为烈士，是因为在共和国的基石上浸染了你的鲜血，就是因为这样纯洁、这样嫣红的血，让无数人知道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道，什么是理想和信念。小萝卜头，没有人知道你的大名是宋振中。9岁时，你与你的父母被反动派杀害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你的生命终结于9岁，也升华于9岁，灿烂于9岁。你放飞蝴蝶的一瞬，已凝固成中华人民热爱生命和追求自由的经典。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

0: 让新生活。
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1: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1: 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每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品尝当地的美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正所谓民以食为天，饮食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美食是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的第一步。在钦州这座岭南城市，有着丰富的人文风情，有着独特的美食记忆。连锁快餐店里的炸鸡、汉堡、薯条虽然好吃，但不管到哪里品尝都是一个味道，感受不到任何有关这个城市的记忆。而那些从过去流传至今的美食，深藏功与名，遍布于大街小巷，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劳作，才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根源。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小主播们一起品尝咱们钦州舌尖上的美味。
1: 好，我是杨海茂，来自白石湖实验小学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猪脚粉。钦州猪脚粉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它的历史究竟有多长，文字记载已无法考究。闻到猪脚粉，神仙也打滚，一语便道破了钦州人对猪脚粉的喜爱。一份猪脚，一份幸福，一种味道，一份回忆。在钦州人对美食的记忆中，猪脚粉成了钦州餐饮业的本土品牌，成为钦州人不能忘却的味道。猪脚粉的口味有浓香型、清淡型，不添加多余的香料。大块猪蹄肉厚皮脆，用农家猪蹄精心制作，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很符合钦州人的口味。2016年，猪脚粉入选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2: 大家好，我是潘昭宇，来自钦州市第三小学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大四猪肚粑。大四猪肚粑是钦州大四特色食品，传统祖传技艺，选用优质土家猪肚肠，加糖、盐、香料等腌制，经切、晒、炸、焖等多道工序，用柴火铁锅烧制，制作出色泽金黄、味香醇美、香而不腻、软而有劲、油滑爽口的特色猪肚粑，营养丰富，能量足，美味可口。大四猪肚粑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最初是外号春和宫的爷爷发明的，目前已经传承了3代人。直到现在，大四猪肚粑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2016年，大四猪肚粑入选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大家好，我是秦其山，来自仁和小学6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灵山大粽。灵山大粽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及送礼佳品。灵山逢年过节习惯包粽子走亲访友，它采用了灵山产的优质糯米为主料，配以磨碎去皮的绿豆，加上猪肉，也有加上猪脚、辣味、虾米、板栗做馅，用本地一种叫冬叶的专用做包粽的叶包裹，用小绳捆绑结实，放入锅中高温熬煮10几个小时而成。一般1公斤的糯米包一个粽子，状如枕头，风味独特，糯而不糊，肥而不腻，营养丰富。吃时解开粽子粽叶，煮熟即可吃。刚出锅的大粽非常软糯，尤其是中间的那块半肥瘦的猪肉，肥的部分经过高温蒸煮已经化为凝汁，口感就像果冻一般爽滑。2016年，灵山大粽入选钦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4: 大家好，我是魏祖明，来自紫才小学4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钦州瓜皮。钦州瓜皮脆嫩爽口，不论春夏秋冬，瓜皮都是钦州人餐桌上不可少的一道美味。 青州本地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宁缺燕窝鲍鱼，不可没有瓜皮。青州瓜皮制作工艺采用现代生产技术结合传统工艺精制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黄瓜皮的自然纯正风味，既有传统瓜皮的可口清爽开胃的特点，又用现代包装工艺制成，携带食用方便的小包装食品，堪称岭南一绝。据传青州黄瓜皮风味秘制开始于宋代，历史悠久，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清朝乾隆年间曾有御厨选用青州瓜皮精心酿制黄瓜皮，深受皇室喜爱，从此被当作贡品年年进贡朝廷，故清定名为青州之宝。2016年，青州瓜皮入选青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文物。
3: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来自青州市第二中学7年级3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青州美食是传统蚝豉。青州的传统造蚝豉，蚝油制作技艺发展历史久远，后经过考证，最少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距今至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青州传统的大蚝制品主要是蚝豉，其制造工艺比较复杂。青州传统蚝豉制作技艺是疍家文化的传承，是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青州大蚝从天然捕捞到人工养殖业的兴衰历程。传承和保护传统大蚝制作工艺技术，是对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018年，传统蚝豉入选第七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感谢小主播们的分享，每一口美食都带着浓浓的敬意，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也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是一代又一代城市人的独特记忆。一座小城，一城美食，青州除了这些非遗美食，还有许多深藏于大街小巷的美食，等待着你去品尝。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上。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霞岭小学心理学老师卢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家庭教育中培养自信心的秘籍。卢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来了。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家庭教育的这些事，说说咱们家长都关心的话题。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自信心这颗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的心田，让他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2: 嗯，没错，自信心呢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小马达，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学习去探索。那您在教育一线这么多年啊，是怎么来看待自信心这个问题呢？
3: 哎呀，自信心呀，那可是孩子成功的金钥匙。我教过的学生里，自信心强的就像小太阳一样，积极又主动，遇到困难也不怕，勇往直前。而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呢，就像含羞草，一碰就缩，学习动力和人际交往都受影响。自信心就像孩子心中的那盏灯，得时刻点亮着，才能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2: 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自信心呢，就像是孩子内心的力量源泉，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挑战。说到这儿，家长们可得竖起耳朵来听了，咱们怎么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们加把劲儿，让他们自信满满呢？
3: 这事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家长们可以试试这几招，保证让你们家的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嗖嗖地往上长。首先啊，多夸夸孩子，给他们点阳光就灿烂。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得及时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亮点，夸具体点，让孩子知道，嘿，我还不错嘛。
2: 哎，的确是啊，夸孩子这招呢的确是好用。就像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总说我文章写得好，结果现在我一写东西就特别有自信，感觉能写出花来。夸孩子就像是给花来浇水，得适量，得及时，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3: 没错，夸孩子得夸到点上，不能笼统地说你真棒，得具体指出孩子的优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动力去努力，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2: 嗯，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3: 接下来啊，咱们得让孩子在家庭里面也有发言权，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都问问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小主人，我说话也算数。
2: 哎，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让孩子来参与家庭决策，就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成长，这样也会更加有责任感，也会更加自信。那卢老师，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3: 是啊，我家那小子每次问他晚餐吃什么，他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出主意，那小样别提多可爱了。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不仅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更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
2: 嗯，那么说到亲子关系，这可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关键呐。卢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3: 亲子关系啊，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家长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孩子才会更信任家长，自信也跟着来了。就像我家小子有次不想学钢琴了，我就耐心地问他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那个老师，我尊重他的决定，没强迫他继续学，结果他现在对学习更有兴趣了。
2: 嗯，您这话说的在理啊，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让孩子更自信地面对生活。那再来说说尝试新事物吧，那这方面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3: 家长们得鼓励孩子大胆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当然了，安全第一，家长得做好引导和保护。就像我家小子有次想学骑自行车，

0: 我就陪着他一起练，摔了几跤后他反而骑得更稳了。
1: 嗯，这话说得对，尝试新事物确实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自信心。那卢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0: 我觉得啊，家长在孩子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支持，让孩子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会站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1: 说得太好了，那还有呢，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呢？
0: 对啊，家长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自信、乐观、积极，这些态度都会传染给孩子，家长们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就像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能行，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的他也学会这种积极的态度。
1: 嗯，这话说的太对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孩子。那另外呢，别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没错，别过度保护孩子，得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困难，不然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像我邻居家的那孩子，从小被宠得像个小公主似的，结果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哎，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心疼啊，看来过度保护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卢老师，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过度保护呢？
0: 我觉得啊，家长得学会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和探索，让孩子在尝试中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啦，这个过程中家长得做好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的安全。
1: 这话说的在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对对对，家长们千万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比来比去，孩子只会觉得我不行。还是多给孩子点自主权和选择权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飞翔。
1: 嗯，这话说得太好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引导，而不是比较和打压。那能不能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家孩子是怎么样的呢？
0: 哦，我家小子就喜欢画画，我就给他买很多画笔和纸，让他尽情的画，现在他的画可是越来越棒了，看着孩子一点点进步和成长，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 嗯，卢老师，您这秘籍一出来呀，家长估计都得拍手叫好呢。卢老师真是育儿专家呀，这些建议都太实用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0: 我想说，培养自信心就像养花一样，得耐心，得细心，家长们得和孩子一起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家的小花朵就会自信满满的绽放啊。
1: 卢老师这比喻真的是太到位了，我都忍不住想去养盆花了。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
0: 好嘞，下次再见，咱们再聊聊教育那点事。教育孩子啊，就像爬山，虽然累，但山顶的风景绝对值得。
1: 嗯，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教育孩子呢就像是爬山，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辛苦和疲惫，但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时，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次继续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呀，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8: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0: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西部的青海省，一个极度缺水的沙漠地区。
1: 这里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严格的限定为3斤，这还得靠驻军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日常的饮用、洗漱、洗菜、洗衣，包括饮牲口，全依赖着3斤珍贵的水。人缺水不行，牲口也一样渴啊。
0: 一天，一头一直被人们认为憨厚的老牛渴极了，挣脱了缰绳，强行闯入沙漠里唯一的也是运水车必经的公路。
1: 终于运水的军车来了，老牛以不可思议的识别力迅速地冲上公路，军车一个紧急刹车戛然而止。老牛沉默地立在车前，任凭驾驶员呵斥驱赶，不肯挪动半步。5分钟过去了，双方依然僵持着。运水的战士以前也碰到过牲口拦路锁水的情景，但他们都不像这头牛一样倔强。人和牛就这样耗着，最后造成了堵车。后面的司机开始骂骂咧咧，性子急的甚至点火驱赶，可老牛不为所动。
0: 后来牛的主人寻来了，恼羞成怒的主人扬起长鞭，狠狠地抽打在瘦骨嶙峋的牛背上，牛被打得皮开肉绽，哀哀叫唤，但还是不肯走开，鲜血沁了出来，染红了鞭子。老牛的凄厉哞叫和着沙漠中阴冷的酷风，显得分外的悲壮。
1: 一旁运水的战士哭了，骂骂咧咧的司机也哭了。最后运水的战士说，就让我违反一次规定吧，我愿意接受一次处分。他从车上取出半盆水，正好3斤，放在牛的面前。
0: 出人意料的是，老牛没有喝以死抗争得来的水，而是对着夕阳仰头哞叫，似乎在呼唤什么。不远处的沙丘背后跑来了一头小牛，受伤的老牛慈爱地看着小牛，贪婪地喝完水，伸出舌头舔舔小牛的眼睛。静默中，人们看到了母子眼中的泪水。没等主人吆喝，在一片宁静中，他们掉转头慢慢往回走。
1: 当看到这让人揪心的一幕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流下了滚滚热泪，伴着女儿开心的呼喊。只见父亲一瞬倒下，胸口血如井喷，霎时间染红了整片天空。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倾听《难忘纳沃山下的师生情》，作者梁经杰。时光流转，世事沧桑，过去的时光很多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唯独有一段凤凰涅槃的时光在脑海里时常荡漾，在我心里泛起层层涟漪。小时候听妈妈说，我出生时营养不良，肝肌缠身，面黄肌瘦，六岁才会说话，且未有口吃，因此就有了牙仔的外号。

村里的小伙伴们经常取笑我说话的样子。平时在晒谷场玩，我只能站在一旁看热闹，很多时候被大伙儿当火把，或者扮演淑芳任人笑骂。渐渐的，我的性格变得沉郁孤僻。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般七八岁就上学了，而我十岁才读一年级。我的母校鹅颈小学与村很远，教室是泥土墙瓦房，大大的球场是我们快乐的摇篮，如校园的一首牧歌，曾给我们带来很多难忘的欢乐。中午放学后，在球场上打弹珠、滚铁环、跳格子，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特别羡慕高年级的同学，他们玩的是火柴枪和竹筒枪。我时常独自遐想，错位自己是电影中的潘冬子、小兵张嘎、儿童团长海娃。这种快乐的时光也依稀在梦里出现过好多次。可好景不长，记得有一个星期四中午，我的外号在母校被炸开了，几乎是粉身碎骨的。不久我又多了一个南郭先生的绰号，女同桌也沾了我的光。那时男女混合坐，他为了引人耳目，偷偷在桌子和长条凳中间画上一条大大的楚河汉界，博得大部分同学的点赞。同学当着张传真老师的面叫我的外号，他也无动于衷。反而从那时起，张老师对我的提问多了，甚至变本加厉，渐渐产生了厌学逃学的念头。一次老师叫我背咏鹅，紧张的我开头的三个鹅字竟然读出十几个来，还找不到下句的开头。其他同学喝倒彩，哇，好多的鹅啊，我背不下去了，于是就使出看家本领哭，没有博得张老师的同情。此时我对张老师又恨又怕，我的性格也变得更加脆弱了，像风中的蒲公英。有时看到女同桌想帮我的无奈，眼泪突涌心间。那时教室紧缺，连校长都要兼几个班的课，张老师从一年级就跟班上，每年都有留级生。我从一年级开始，每学期语文都不合格，但从不留级。张老师这种拔苗助长反而更令我不解和讨厌。五年级第一学期的一个早上，有邻学校的十几名老师来听张老师讲课取经。那一堂课张老师讲的是王之涣登鹳雀楼，来取经的老师坐在后面和两旁，氛围异常寂静。张老师同往常一样，习惯用比喻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风格。他自己先朗读两遍再讲授。他说，登过那雾山的同学请举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举手。很好，我们都没到过山西的鹳雀楼，就假设登那雾山，有些景象很相似。现在我登上了那雾山的顶峰，只见他左手一挥那寺的方向，白日依山尽，太阳从东面的那寺方向渐渐向西落下，顺手在一指教室后面的窗口说，黄河入海流，滔滔不绝的那蓬江水向南流入北海，要想把那纳斯的风景看个够，就要努力爬上山顶，好比你们以后要上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非下苦功不可，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张老师把鹳雀楼融入了纳雾山，太妙了。正当我沉浸其中时，张老师却点名叫我朗读。天哪，这种场合叫我这个最差的南郭先生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点了我两次名字，如不是女同桌用铅笔敲敲桌面提醒，我真不敢相信。我站起来一头雾水，头脑一热乱懵，照搬张老师的手势，对着教室门口指指白日依山尽。话音未落，他随即说，
大声点，顺时针方向挥手，黄河入海流。再大声些，我顺势指向那纳雾山方向大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读完当即哭了，头脑一片空白，老师们纷纷站起来鼓掌，掌声经久不息，盖住了我的哭声。当天晚上，我把上课的事同妈妈讲，妈妈说，你可知张老师的用心良苦，近年来张老师在你这块顽石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你口吃没了，变得勇敢了，还怪张老师。第二天上午做完课间操，校长站在球场上表扬了张老师和我，还特别强调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学，不得取外号之类的。之后我的外号销声匿迹，我走出了自闭的阴影，变得阳光活泼。时光流转，世事沧桑，在人生的长河里，母校那段时光深深烙进我的血液。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我都想起母校这段励志的时光，它使我每走一步都坚实无比，它是我人生中的一笔财富，让我终身受益。去年同学首次聚会，见到风趣幽默的张老师，我打开了那段时光的话题，他开怀大笑，而我却潸然泪下。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脸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9: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1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9: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1: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2: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4: 哟，够警惕的。
1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3: 我核实啊。
1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3: 继续观察。
1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3: 我确认一下。
15: 开会呢吧？对，
14: 确认无误。
13: 那可以相信了。
1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它关机了。
13: 久经考验，我转账。
14: 嘿，你上当了。
13: 不会吧？
1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物码，就让你中招了。
13: 套路深呐。
1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3: 这咋防啊？
1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挫折就像拦路虎，比如说考试失利和同学闹矛盾，努力了却没收获等。如果孩子的抗挫折能力不强，很容易会陷入消极情绪。其实抗挫折能力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逐步培养，帮助孩子拥有坚韧内心，把挫折化作成长阶梯。而抗挫折能力就像是一把钥匙，能帮助他们打开困境之门，拥抱更加美好未来。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青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提升孩子的抗挫折能力。裘雄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抗挫折能力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必备技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家长们一些启发。
2: 像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没必要经历挫折，甚至会刻意帮孩子避开困难。您觉得这种做法对吗？抗挫折能力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3: 这种做法其实是好心办坏事。挫折是孩子成长的磨刀石，适度的挫折能让孩子学会面对困难，解决问题，培养韧性的品质。抗挫折能力强的孩子，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更能适应变化，承受压力，遇到问题时，也能保持积极的心态，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轻易放弃。如果家长一味地帮孩子避开挫折，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旦遇到一点困难，就容易手足无措，消极退缩。
2: 就像您说的，原来抗挫折能力对孩子确实是意义重大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常见的抗挫折能力弱的表现又有哪些呢？家长们如何正确看待这些表现呢？
3: 孩子抗挫折能力弱，主要有这些表现，比如遇到一点小事就情绪崩溃，考试考差了就哭闹，害怕失败，不敢尝试新事物，比如不敢参加比赛，不敢回答老师的问题，遇到困难就想放弃，比如做一道难题做不出来就扔笔不想做了。家长首先要明白，这些表现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正常表现，不要过度的指责和批评孩子，而是要理解孩子的情绪。比如孩子哭的时候，先安抚情绪，再和孩子一起分析问题，引导孩子学会面对。
2: 很多家长在孩子遇到挫折时会说，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好哭的，你怎么这么没用。那么这种沟通方式是不是会伤害到孩子呢？家长应该如何用正确方式和孩子们来沟通呢？
3: 这种沟通方式确实会伤害孩子，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情绪不被理解，甚至产生自我否定。家长正确的沟通方式应该是先共情再引导，首先要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再引导孩子分析问题，最后多鼓励孩子，鼓励孩子具体做了什么事情。
2: 那么您觉得除了沟通方式，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通过哪些小事儿来培养孩子们的抗挫折能力呢？
3: 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要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比如让孩子自己整理书包，独立完成作业，遇到问题先让孩子自己尝试解决，而不是马上帮忙，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比如扫地、洗碗，在劳动中学会坚持和承担责任，鼓励孩子参加体育锻炼，比如跑步、打球。体育锻炼能培养孩子的毅力和抗压能力。当孩子遇到小挫折时，比如和孩子同学闹矛盾，做手工失败了，引导孩子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直接帮孩子解决问题。
2: 嗯，我们会发现啊，有些孩子会因为一次挫折就变得很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自信，避免因为挫折而自我否定呢？
3: 孩子因为挫折而自卑，主要是因为他们把挫折和自我价值绑定了，觉得我做不好这件事，就是我没用。家长要帮助孩子树立成长型思维，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的机会，而不是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比如孩子做手工失败了，可以说虽然这次没做好，但你在做手工的过程中学会了很多技巧，下次我们再试试，一定能做得更好，鼓励孩子关注自己的进步。比如你这次比上次多坚持了5分钟，已经很棒了。还要让孩子明白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挫折。
2: 嗯，那我发现啊，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很多家长都会忍不住替孩子来解决问题。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把握帮助孩子和让孩子独立面对的这两个尺度呢？
3: 家长要学会放手，但不是放任不管。当孩子遇到挫折时，首先要让孩子自己尝试解决问题。如果孩子实在解决不了了，再给予适当的帮助。比如孩子做一道难题做不出来，不要直接告诉孩子答案，而是引导孩子思考这道题考察的是什么知识点。

0: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当孩子和同学闹矛盾时，不要直接找同学或老师，而是引导孩子思考为什么会闹矛盾，我们可以怎么和同学沟通。家长要做孩子的引导者，而不是包办者。
1: 那么除了家长的引导，孩子自身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提升抗挫折能力呢？
0: 孩子自身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提升抗挫折能力。一是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遇到挫折时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可以通过哭、倾诉、运动等方式释放情绪。二是学会分析问题，遇到挫折时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会遇到这个挫折，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三是学会坚持，做事情不要轻易放弃，比如学一门新技能，遇到困难时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一定能学会。四是学会积极的自我暗示，遇到挫折时默念我能行，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增强自信心。
1: 嗯，最后想请问一下邱老师，家长在培养孩子抗挫折能力的过程当中容易陷入到哪些误区，应该如何避免呢？
0: 家长容易陷入这几个误区。一是过度保护，一味帮孩子避开挫折。二是指责批评，孩子遇到挫折时不仅不理解还批评孩子。三是急于求成，希望孩子能马上提升抗挫折能力，一旦孩子没有达到预期就失望放弃。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转变观念，明白挫折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其次要耐心引导，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成长。最后要以身作则，家长自己在遇到挫折时也要保持积极的心态，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1: 嗯，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啊。在节目最后想问一下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补充说明的吗？
0: 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家长耐心的引导和陪伴，希望家长能学会放手，让孩子在挫折中成长，让孩子拥有坚韧的品质，从容面对未来的挑战。
1: 嗯，非常感谢邱雄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相信听众朋友们都收获满满。提升孩子的抗挫折能力，需要我们用心去关注，用爱去引导。希望各位家长和老师能够将今天学到的方法运用到实际当中，帮助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我是青州市第八中学的刘杰老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书籍是罗伯特·戴伯德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接下来我读给你听。相比责怪，负起责任听着如何？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蛤蟆终于平静地说：我不确定是否懂你的意思。你是说我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包括你自己的情绪，这才是成年人会做的事情。毫无疑问，这很难，但相比于责怪别人，他还真有个天大的好处。什么好处？就是你能开始对此行动了。如果你为自己负责，就会认识到你对自己是有自主权的，因此你就知道自己有力量来改变处境，更重要的是有力量改变你自己。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心理咨询疗程的标准模板，同时也能让普通读者了解到深奥的心理学理论。如果你想要了解心理学但不知道从何入手，那么这本书将会带你初步走进心理学的世界。如果你正遇到了心理困扰，纠结是否该去寻求专业的帮助，那么这本书也能让你很好地了解什么是心理咨询。如果你热爱心理学，但现在你不想读一本过于专业的书籍，那么这本书也会让你在轻松的阅读中同样有所收获，有所感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执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8: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9: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9: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10: 好嘞，姐。
1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2: 下一站即将到达。
1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3: 绿色共享。
14: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0: 别。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3: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7: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家庭与幼儿园的配合培养孩子优秀的品格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园长赵金丽，他从事幼教工作30多年，长期专注幼儿德育研究。第二位嘉宾是幼儿园大班教师、大班家长荣晓，在幼儿园家庭中实践品格教育多年。两位嘉宾你们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的园长赵金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老师家长荣晓。
8: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赵园长，为什么幼儿园阶段要特别关注品格教育？哪些品格是3到6岁的孩子最需要培养的呢？
9: 品格教育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比如尊重他人、学会坚持、承担责任和诚实守信，这些品质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学识能力和人际关系。3到6岁是价值观萌芽期，孩子通过模仿成人和环境互动形成行为习惯，家园一致性非常的关键。
8: 那幼儿园平时是怎么样和家庭配合开展幼儿品格教育的呢？
9: 我们平时通过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活动共创，构建起家园社3位一体的品格教育网络，让尊重、责任、坚持、友善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比如在社区资源活用方面，让教育走出课堂，联动消防员教安全防护，让孩子明白责任的意义，邀请社区蛋糕师到幼儿园分享蛋糕做法，感受友善的乐趣，到博物馆听讲解员讲文物爱护，尊重历史，懂得感恩，让社会场景成为品格的课堂。在责任共担方面，幼儿园设计品格教育家园共育的内容，通过日活动渗透、专题教育等活动开展教育，同时也是一些实践活动，比如开展亲子活动，小班开展家庭助人日，帮家人摆碗筷呀、整理物品等，中班就开展阅读打卡，每天阅读20分钟的阅读习惯。第三方面是在活动共创方面，让品格融入生活细节，幼儿园制定一页一个好习惯，如尊重主题页，要求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玩玩具先询问。我们还会开展社会实践深化品格，组织一些小知识活动，孩子用旧玩具交换物品，比如轩轩小朋友的遥控车少了个轮子，他主动地告诉买家，这个车跑不快，但灯光很酷哦。

0: 认真倾听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尊重家人的劳动，或者通过绘本，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等，让孩子理解爱的尊重。
1: 感谢赵园长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荣女士，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当孩子打断大人的说话，对长辈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家长该如何去引导呢？
2: 首先，避免当众批评，保护孩子自尊心，可以事后温柔提醒，你刚才着急说话时，妈妈还没说完。我们轮流表达，就是互相尊重呀。同时，家长要做榜样，比如夫妻对话时使用请、谢谢，孩子会模仿大人的沟通方式。
1: 嗯，那荣女士哈，您在家里面是如何让孩子尊重他人的物权？比如说不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
2: 嗯，我会区分分享和强迫，比如告诉孩子，玩具是你的，你有权利决定是否分享。但小朋友来家里时，我们可以问问你是否愿意和弟弟交换玩具玩呢？让孩子知道，尊重他人的前提是先尊重自己的感受。
1: 是的，我们培养小朋友的尊重意识的时候要注意，尊重他人需要先从尊重自己开始。那么，赵园长，责任意识听起来很抽象，幼儿阶段可以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0: 责任意识可以落地为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小班让孩子整理自己的书包，摆放碗筷，中班养一盆植物，照顾宠物，大班参与家庭的决策。关键是让孩子知道你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人。
1: 嗯，荣女士，当孩子忘记承担责任，比如说忘记给这个植物浇水了，那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避免直接替孩子解决，而是引导他补救，比如植物有点蔫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让它好起来吧。同时，家长要慢下来，允许孩子做事不完美，比如收拾书包漏带东西，让他在后果中感受责任。第二天没带水彩笔会着急，比说教更有效。
1: 嗯，您是如何通过家庭任务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的呢？
2: 嗯，我们有个家庭责任表，孩子每天负责喂鱼缸里的鱼，整理自己的书桌，完成后贴星星奖励。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被需要，比如告诉他，你照顾小鱼很用心，他们因为你而健康长大呢。
1: 是的，责任意识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赵园长，对于坚持这个品格，小朋友做事常常是三分钟热度，那如何在幼儿园家庭生活当中去帮助他们建立坚持的品格呢？
0: 首先，我们要区分兴趣和坚持，比如孩子学画画，初期靠兴趣，后期就需要我们家长用阶段性的目标引导。我们今天先学会画完整的圆圈，明天我们再画笑脸，好不好？同时，家长要控制干预欲，当孩子搭积木中倒塌时，别急着帮忙，而是说，你刚才用了小块的积木支撑，下次试试用方形的底座，会不会更稳？
1: 嗯，荣女士哈，当孩子说我不想学了啊，比如说这个舞蹈课、钢琴课，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呢？
2: 我会先共情，练习压腿确实有点疼，妈妈小时候也觉得难，然后回忆他的进步，你第一次跳错动作会哭，现在已经能跟上节奏了，这就是坚持的力量呀。另外，避免用你必须坚持命令式语气，而是用我们一起找到喜欢的方式来引导。
1: 嗯，那您是如何通过日常的生活来培养孩子的坚持的呢？比如说早起呀、刷牙这些习惯。
2: 我们会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刷牙时播放一首刷牙歌，一首歌的时间刚好够认真刷完。早起时设置小闹钟挑战，孩子自己起床就能获得晨间小勋章。其实把自主权交给孩子，用趣味性包裹规则，他们会从

0: 被要求做变成主动坚持做，这种成长型思维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1: 友善是孩子融入集体的重要的品质。那赵园长，家庭当中如何营造友善的氛围呢？
2: 友善的核心呢是共情，家长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引导，比如说看到我绘本里的小朋友哭了，问小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慰他？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关心家人，给爸爸递拖鞋呀，帮奶奶捶捶背啊，这些细节会内化为他对他人的善意。
1: 嗯，那当孩子和同伴发生了冲突，比如说抢玩具、推搡啊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我们首先要分开孩子，情绪稳定后引导表达感受。你刚才抢积木的时候，明明是不是哭了呀？如果你是明明，会喜欢这样吗？接着教具体的方法，下次可以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友善不是妥协，而是用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1: 嗯，龙女士哈，您聊一下，那如何是通过这个家庭的互动，让孩子感受友善的力量的呢？
0: 我们有个家庭感谢罐，每天每人写一张感谢小纸条，比如谢谢妈妈做的早餐，谢谢爸爸陪我搭积木，周末一起打开读，孩子会发现原来表达善意能让大家都开心。现在他在幼儿园也会主动帮助同伴穿鞋子，分享零食。
1: 嗯，那最后呢，我想请两位嘉宾来总结一下，家庭与幼儿园如何分工协作，让品格教育更有效。
2: 幼儿园是通过游戏集体生活培养规则意识，家庭则是在生活细节中落地品格，比如幼儿园教排队时不推挤，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以身作则，不插队，耐心等待。家长要避免双重标准，比如孩子在幼儿园要分享，回家却纵容他独占零食，一致性是关键。同时多与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园的表现，针对性的进行强化。
0: 作为家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教大于言传，孩子不会记住我们说的话，但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对待服务员、保洁阿姨的态度，就是孩子理解尊重的最好教材。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幼儿品格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选择中。希望家长们能够从尊重、责任、坚持、友善开始，和幼儿园携手为孩子种下一生受益的品格种子。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烽火台遗址。钦州地处边关，为了防止外侵，过去建立了不少用于信息传递的烽火台。依家和平时期，只系剩低一啲烽火台嘅位置啦。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旧营盘烽火台。旧营盘听讲系明末将领杨仪为反清复明驻扎时所住嘅营房位置。烽火台是否与此有关，有待进一步考证。烟通山高出海面大概40米，东西走向，东南西三面临海。东面是一望无际的钦州湾，北面与光暖重叠的丘陵地带相连，是众多丘陵之最高点。前面呢可以俯视三面的辽阔海域，监视敌人行踪，后可以向内传达信息，呼唤救助。这个烽火台呢就位于山的顶端，由砖石三合土铸成，是一个圆形台的建筑。残存台高2米，面径4米，底径6米，此外已无他物。咁县级钦州人民政府于1984年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再嚟介绍嘅系青龙烽火台遗址。青龙烽火台位于欣南区大番坡镇青龙村委会嘅烟囱岭上，北距钦州市区10公里。岭西的脚下是钦州至西南的公路，南面是兰海高速公路钦州至北海路段，岭北是烟囱水库。该岭东西走向，距于周边山梁之上，站在山端，极目远眺，远山近岭一目了然，大高小可，尽收眼底，的确是一个瞭望观察和传递信息的好场所。烽火台坐落于该岭的顶峰，此卷年代已经无可考究，不过在中法战争那时曾经修复，以后又遭到了严重破坏。现在青龙烽火台只是保存有一个圆形的土台，残高3米，面径3米，底径6米，用沙石三合土分层坑柱而成。1984年，原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咁仲有一个炮台啦，叫做新廉烽火台遗址。这个烽火台位于欣南区西牛角镇新廉村东北面的烟通岭上。烟通岭在金窝水库的东面，海拔62米，是附近最高的山峰。山下群山环抱，山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烽火台建于山顶最高处，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由于历史原因受到极大的破坏，在2009年文物普查嗰阵就发现残台高3米，基脚6米，用石灰沙石三合土叠砌而成。咁以上所介绍嘅旧营盘烽火台遗址、青龙烽火台遗址同埋新联烽火台遗址，都系先后喺钦州沿海发现嘅一啲前人布防嘅位置。呢只系当年军事布防嘅一部分。咁一啲不完整嘅断壁残垣，喺科学高度发展嘅今天，或者佢已经系冇几多实际嘅意义。但是人民政府都仲是有计划地将它们公布为保护单位，依法进行保护起身。保护它就是保护历史，让我们大家通过这些遗迹得到的教育和启迪，居安思危，永远保持公道的国防意识。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钦州烽火台遗址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威，下次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6:56，最高潮位5.8米，1:48，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2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16:41，最高潮位5.8米，1:33，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16:36，最高潮位5.8米，1:28，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30度。三良湾16:31，最高潮位5.8米，1:23，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30度。大丰江16:26，最高潮位5.8米，1:18，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6月13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雨水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6: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7: 大家好，我是李轩辰，今年10岁，来自顺义金话筒。今天呢，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的是《爆笑探险队》。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梦想和友谊的故事。主人公大猫费迪南、小狗阿普、母鸡矮牵牛是三个不离不弃的好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去澳大利亚探险。一路上，他们迷过路，挨过饿，遭住个沉船，经历了无数次坎坷。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突破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梦想。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通过这本书，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生总会遇到坎坷，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我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要与它战斗到底，这样梦想才能实现。这本书不仅人物个性鲜明，而且还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描写。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一小块赤色的地毯断开，变成了小溪，流到阿普和矮牵牛那里。矮牵牛咯咯哒地叫起来，迅速躲到了树枝后面，它的身体就像沾满了赤红的面包渣。这段文字中，作者恰当地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红蚁比喻成面包渣，生动地写出了红蚁的数量之多，同时也写出了母鸡看到红蚁的惊讶之至。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赶紧行动起来，和我一起享受读书的快乐吧。我是少年领读者李轩辰，谢谢大家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轩大辉，今年10岁，来自顺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自然界的印象。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对于大自然，大家肯定有很多的期待，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鸟兽虫鱼，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们都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自然界中有成千上万的生物，每种生物都有各自的色彩，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实在妙趣横生，令人读起来另有一番滋味。

0: 者描写了自己在乡间与自然界的万物生灵相处的妙事。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章《燕子》。他们每天教授我的课程，他们用清脆的鸣声标点天空，他们先在天空画一直线，在其中端加一个读点，以后又突然画下去。他们在我的房屋东西南北加了许多的括弧，他们飞行太快了，十面都来不及留住他们的影子。他们已经从地窖飞到屋顶，他们的毛笔真是清洁而灵妙，在天空画了许多不可模仿的画鸭。有时他们两眼联合飞行，他们是蔚蓝天空中的一滴墨汁。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宣大辉，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2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2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国资委吴晓玲。一本好书像荧光，一点点地照亮你我的心房。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来自史铁生的《自由的夜行》。这本书用文字记载了史铁生对过往的经历回忆及感悟。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散文创作，不如说是自己的内心独白。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份礼物，亦是孤独者的良药，也是彷徨者的信息。接下来我把《自由的夜行》节选读给你听。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着轮椅到

而来。院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静下来。园前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诗，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杆上留着一只蝉蜕，寂静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地坠地，摔开了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小洞，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荒凉。读到这段话时，我感叹汉字的巧妙组合，散发出了无穷的魅力，以及史铁生对待生命的那种幡然醒悟的真爱和怜悯。读史铁生的文字，总能触碰到哀而不伤、绝处逢生的力量，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与生命苦难同在的还有明朗和欢乐。一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紫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Don't judge me. Get off, love.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青州市家

0: 只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孩子就能健康成长。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和现实的案例表明，心理养育对孩子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影响了当下情绪状态和行为表现，更加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
1: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心理养育，我们父母要如何进行孩子的心理养育呢？
0: 上面我就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几个方面。第一，要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给予孩子安全感。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主要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心理养育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亲密接触、情感回应来构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信任。当孩子哭泣时，及时给予安抚；当孩子探索世界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关注，从而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将成为孩子日后对各种挑战心理的支撑，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发展自己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安全依恋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社交场合中往往更加自信、开朗，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更有倾向于积极寻求帮助，而不是选择逃避。相反，如果孩子在早期缺乏足够的情感回应，未能建立起安全依恋，可能会出现分离焦虑、胆小怕事、情绪不稳等问题，甚至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和社交的模式。
1: 嗯，的确啊，给予孩子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我们家长啊，在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压力，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这些是否也对孩子会有影响呢？
0: 是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帮助孩子识别、理解和管理这些情绪，是家长心理养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1: 嗯，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
0: 那我从第二方面跟大家去分享，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情绪管理的能力。一、健康的表达方式自己的情绪。如果家长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大发雷霆，孩子也还难学会冷静地应对。当孩子出现负面的情绪时，家长要给予理解和接纳，而不是给予否定和制止。比如在游乐场，孩子玩得很高兴，玩具被抢走而大哭时，家长可以先蹲下来，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很生气，玩具被抢走了肯定不好受。这样的表达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认可，从而更容易平静下来。接着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委屈，帮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再教导孩子一些情绪的调控方法，如深呼吸，或者离开让自己生气的情境，或者找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会逐渐地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的管理能力，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挫折和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1: 嗯，但我们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长有时候会难免心急口快，不知不觉就伤害了孩子了。
0: 是的，那么我就从第三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积极正面的反馈，塑造孩子积极自我认知。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界的评价，尤其是父母的评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需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积极反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比如当孩子努力完成一篇作文时，家长可以具体地指出作文中的优点，比如说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看起来很有创意，

0: 简单的刷写得不错。同时家长要避免过度的批评和贬低孩子，如果孩子在尝试新事物遭到失败时，家长应给予理解和支持，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指责他们无能。比如说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找出问题所在，然而鼓励孩子下去努力，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长时处于负面评价环境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心，甚至可能出现自我否定的倾向。
1: 现在的孩子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他们很娇气，经不起一点点的困难，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是的，上面我从第四个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注重挫折教育，培养孩子挫折的能力。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适当的挫折教育能够培养孩子出坚韧和抗挫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家长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设置一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比如说让孩子学习一些新的运动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遇到摔倒、动作不熟练等问题，通过不停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掌握了技能。这种经历会孩子体现到成就感，同时也彰显了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引导他们正确的看待挫折，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孩子在参加重大的演讲比赛中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讨论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寻找不足之处，鼓励孩子下次更好，同时也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遇到，重要的是如何从挫折中站起来继续前进。通过这样挫折教育，孩子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为未来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我们都说啊，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温馨港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养育是至关重要的。
0: 嗯，是的，上面我从第五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家庭氛围对孩子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充满爱、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有益他们心理成长。在家庭中，父母之间要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避免频繁的争吵和冲突。如果孩子长期在生活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外，家长还要注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与孩子聊天，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分享脾气的一些生活经历。通过这样的沟通，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这也有帮助了孩子与家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增强了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1: 嗯，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体会到孩子的心理养育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支持。通过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注重挫折教育，以及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人。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住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家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麻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啲香芝麻。咁样做唔单止成本降低咗，而且又酥又香又好食，群众啦亦都买得起。经过咗佢嘅一改造，咁呢味小食就喺小董一带黄烧起身，明星亦都逐渐传扬开去。咁外商人亦都纷纷嚟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呢一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了几百年的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店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勤，播音李慧，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

0: 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
5: 青州好少年，
6: 青州好少年。
7: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8: 大家好，我是宣大辉，今年十岁，来自宣仪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山海经之夸父追日》。这篇神话故事讲述了一个坚持不懈的道理，文中夸父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勇敢地迎难而上，为了自己的子民，为了追逐太阳，不曾放弃过，就算最终失败了也不枉一生。这个故事不仅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也给人以多方位的思考。只有重视时间和太阳竞走的人才能走得更快，而越是走得快的人才越感到腹中空虚，这样才能需要并接收更多的知识，也只有收获更多的知识才能和时间竞走，不致落后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下面我为大家朗读文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第二天早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金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昨天倒在原野的夸父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山。山的南面有一大片枝树茂密、果实累累的桃林，那是夸父的手杖变成的。树上味道鲜美的桃子，给人追寻光明的解渴，使他们精神百倍，奋勇前行。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宣大辉，谢谢大家的聆听。
9: 大家好，我是张希文，今年十岁，来自宣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讲的是海伦·凯勒在19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一场疾病而失聪、失明、失语，与世界失去了沟通，失去了联系，直到沙利文老师走进了他的生活。在沙利文老师耐心的引导下，海伦·凯勒走出了黑暗与孤独，感受到了语言的神秘，领悟出了知识的神奇。从此，海伦·凯勒更加努力学习，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不但学会了说话，还掌握了英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各国语言，并且用11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大学前的学业，考上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文学学士的盲聋人。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我从海伦·凯勒的身上明白了，身为一个健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莫大的幸福。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正常的视力，能耳听八方，能口齿伶俐地与人交流，所以更应该珍惜每一天，不断地去充实自己，去探索世界，勇敢尝试，发现生命中更多的美好。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一段我喜欢的文字。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恩惠。我懂得了阳光雨露使树木茁壮成长，带来美丽的风景和累累硕果，懂得了鸟儿怎样筑巢抚育幼儿，怎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懂得了松鼠、鹿、狮子和其他动物怎样觅食，怎样适应环境而栖息。我了解的事情越多，就越感到自然的伟大和世界的美好。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张希文，谢谢大家的收听。
3: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
5: 青州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温慧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图书是《四季图鉴与春夏秋冬的相遇》。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环境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也会拥有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们

0: 起来感受一下秋季的变化吧。每当我们望着圆圆的月亮，心里都会有一种被填满了的感觉。所以在过去，人们认为圆月是丰收的象征，有很多的秋季风俗习惯都与圆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所以人们常常会对月亮祈愿，希望能够有好的收成。而秋分与春分相同，在这一天，太阳的直射点在赤道上，昼夜平分。秋分之后，白昼逐渐变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这时候，成熟了的稻穗都沉沉地低下了头，稻田中呈现出一片金黄色的景象。俗话说，庄稼成熟约秋，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这个时候很多农作物都陆续成熟，所以呀，这个时候的农村都会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中秋节前后，农民们会挑选当年收获最好的谷物，放挂在粮仓或房梁处，便于防潮，作为明年庄稼的选种，同时也寓意和期盼来年获得丰收。美丽的中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哪些花儿在春天开放，哪些果儿在夏天成熟，秋天的树叶又能拥有怎样的色彩，冬天的季节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庆祝和期待。翻开书页，开启一场春夏秋冬的奇妙旅行吧。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

0: 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2: 球鞋。
1: 哎
3: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2: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3: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2: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1: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2: 我们放了它吧。
1: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2: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1: 哦，呵
4: 呵，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6: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齐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儿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齐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

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两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她，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五步一座小楼，十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

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样又直接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的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

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官物为情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境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形式美和生活美了。北宋时期开始创造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兴旺时期。南宋之后，园林景观开始追求神理兼备，让风景园林能够得到一丝神韵。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属于极为少见的从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盛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盛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的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妮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成古地方制华阳国制。华阳国制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4年至永和

0: 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帽儿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帽儿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成语。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

0: 爸手加点单，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黄宏。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宏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

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一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弘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我们的新单曲《一家羊》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首歌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0: 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1: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5: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6: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5: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6: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作为家长，我们常常期望孩子听话懂事，但是很多家长反馈，孩子越长大越说不上话。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和亲子的沟通更顺畅呢？这个问题让很多家长，尤其是初中和高中的家长特别头疼。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灵山县灵山中学一级教师周雪斌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实现心灵沟通。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周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共情孩子吗？
2: 在知乎上我注意到了一个帖子，帖子的作者是一位母亲，她在提问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的女儿现在正在上初中，她希望我能够给她买一个 iPhone 15作为礼物，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其实这位妈妈说我该对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妈妈给孩子灌输大道理、上价值，然而这样的沟通方式往往会使孩子感到反感，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尊心正在逐渐增强，如果家长一味地指责和抱怨孩子，即孩子得不到尊重，情绪不被理解的时候，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我想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亲子沟通中，家长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呢？所谓共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理心，是指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让对方有我与你同在的感觉。
1: 周老师，对于什么是共情，我有个疑惑啊。共情跟同情是一个意思吗？
2: 主持人提了一个好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不等于同情哦。首先，共情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人，而同情虽然也是在试图理解他人，却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共情的经典表达是我不知道，所以我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同情总是会把我都知道了、我都理解了挂在嘴边。最后，共情是以倾听为主，而同情总喜欢给对方提意见。为了让家长朋友们更快地理解共情，学

0: 描述孩子所表现出的情绪感受，比如生气、伤心、害怕等等。举个例子，如果孩子在考试前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复习，但最终的考试成绩却并不如人意，孩子带着失望和沮丧回到家中，这时家长可以对孩子说，孩子，妈妈看见你很不开心，你愿意跟妈妈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通过这样的表达，孩子会感受到妈妈与我同在的支持感，这会让孩子更愿意打开心扉，与家长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在我们认可和尊重孩子的感受时，孩子才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的接纳和更强的控制能力。这时，因为孩子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理解和支持时，他们更容易学会如何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孩子建立起积极的自我，学会自我调节，并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1: 感同身受确实很重要。那接下来第二个 A 是什么呢？
0: 第二个 A 代表 allow， 即准许，意味着我们需要准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孩子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如果妈妈非常努力地准备一件事情，但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妈妈也会感到非常不开心。在这个时候，家长还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曾经遇到的类似情况，例如妈妈在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时，尽管准备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实际上我也为此伤心了好几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时刻，在不如意的时候感到伤心和难过是非常正常的。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会意识到即便是家长也会有类似的情绪体验，这有助于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感受是普遍存在的，从而减少对自己情绪状态的怀疑。当孩子再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他们将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情绪，并且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
1: 也就是当孩子的情绪被允许之后，就有了被理解的感觉，而被理解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需要的。
0: 是的，主持人的总结真是恰到好处，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我们讨论的主题。现在让我们继续聊聊第三个 A， upset， 也就是接受。它强调的是我们要接纳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所表现出的合理行为，关键在于遵循三不伤害原则，即确保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同时也对环境不造成破坏。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考试成绩不如意的例子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导孩子说，你是否愿意去打一会儿你喜欢的篮球，通过运动来释放一下你的情绪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骑电车带你去江边兜兜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许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在孩子表现出情绪时，及时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出口是非常关键的。反之，如果孩子的情绪一直得不到关注，不被看见，不被理解，那么这些情绪就会逐渐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压的情绪可能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而那时孩子可能就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可能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1: 看来我们家长要趁早学会共情了。
0: 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向大家介绍了共情三类句式，这个句式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觉知 aware， 准许 allow， 以及接受 upset。 首先，觉知是指在亲子沟通的过程中，父母需要有意识地去感知和理解孩子的情绪和需求。其次，准许意味着父母应该准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压制或忽视。最后，接受则是指父母要全心全意地接纳孩子 处理情绪的合理性。

0: 行为，具体的句式是我看见你很，如果我也会，你是否愿意。通过运用这个共情三爱句式，希望能够为家长朋友们在亲子沟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1: 嗯，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分享，真心觉得受益匪浅。我这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周老师，就是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共情三 A 句式融入到跟孩子的日常对话中呢？毕竟可能我们家长朋友们有些说话方式就挺根深蒂固的，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练习。首先从日常小事做起，在孩子表达情绪时先不着急解决问题，而是先用共情三 A 句式来表达对孩子情绪的理解。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时，可以这样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然后认真倾听孩子的回答。如果孩子表达了不开心的情绪，可以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回应，我看见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如果我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也会感到难过，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仅表达了对孩子情绪的理解，也鼓励孩子分享他的感受。其次，在家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共情一刻钟，每周固定一个时间，专门用来倾听和讨论彼此的感受和想法。通过这样的实践，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会逐渐变得顺畅。最后，家长每次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后，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的反应以及自己的感受，不断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使之更加贴合孩子的需要。总的来说，共情的核心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1: 好的，再次感谢周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3: Oh no！
4: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看得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罐头的香甜记忆。罐头食品作为我国传统出口产品，一直都位居我国食品工业的前列。在中国的版图，有水果之乡美誉的灵山县，曾经就用这个拳头产品书写过辉煌的一页。灵山罐头厂成立于1971年，一开始叫做灵城食品厂，到了1972年更名为灵山县罐头厂，地址在灵城东北云头岭，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灵山县中国荔枝之乡，自古就有无川不荔枝的讲法。咁解放之后，政府鼓励农民利用本地的资源开垦山头，大量种植龙眼、金桔、橙、菠萝等亚热带水果。由于运输业的落后，水果因为保鲜期不长而销售不到外地，尤其是荔枝很快变质腐烂。在灵山，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挂满枝头，食又食不晒，卖又卖不到，每到收集的时候只有当地和附近的市场销售。在这一个情况下，灵山罐头厂应运而生。在建厂初期，灵山罐头厂主要生产水果罐头，甚至又增加了蔬菜和水产罐头的生产，产品就有荔枝、龙眼、菠萝、橘子等等水果，和蘑菇、法国豆、青刀豆、桥头、蜗牛以及水产罐头等等30多个品种，品种风味独特，品质超群，享誉国内外市场。1975年，灵山罐头厂被国家列为出口罐头定点生产单位，产品远销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等10多个国家，成为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灵山县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之一，同时也都曾经获得法国巴黎美食旅游协会商品金奖。灵山罐头因为独特风味、食用方便、营养卫生等受到了大家的喜欢。80年代初，灵山罐头厂平均每一年就生产2000多吨罐头，到了90年代就形成了生产能力5000吨罐头的生产规模。咁到了深尾，随着科技和交通的发达，饮食业亦都蓬勃生机。由于新鲜水果的冲击，然而罐头食品价格又偏高，再加上现在的水果不分季节没有特区，大家随时都可以享用到各地丰富的时令水果，所以这个价格偏高的罐头食品置身其中，自然亦都受到了冷落。到了今时今晚，罐头食品厂的辉煌

望可以讲是一去不再复返，然而留低落嚟嘅系当年甜美嘅记忆。好嘅，我系李慧，话说老音收，下期再会。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

0: 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4: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3: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2: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8: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9: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0: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7: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8: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7: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6: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1: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2: 精彩由我创，
13: 时代由我定。
14: 青州好少年，
15: 青州好少年。
16: 我爱青州，
17: 我爱青州，
18: 我爱青州，
19: 我爱青州。
20: 青州，
21: 青州好少年，
22: 我们爱青州。
23: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宣大辉，来自实验小学4年级。
24: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梁思月，来自仁和小学3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山八高河自作记忆。
23: 灵山八高河本地称为八河，是以大米、糖为主要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灵山县各地都有食用八高河的习俗。八高河最早用作祭品，由于风味独特，制作精美，又有阴邪福高，象征发财吉利，逐渐成为当地人民日常特色食品。
24: 在历史上，灵山曾是广东辖地，因此灵山的许多风俗习惯都保留了广东的传统。就是在春节清明期间，灵山县人民都会制作发糕，连同其他祭品一起去祭拜祖先。因此这种各县内也不缺乏制作发糕盒的师傅。
23: 灵山发糕盒制作技艺以在灵山县城制作为主，辐射到周边多个乡镇。灵山县大部分乡镇在过年和清明的时候制作发糕盒比较多，多用于祭祖扫墓。当地民众认为发糕盒代表吉利顺利发财，是祭祖扫墓必不可少的祭品，因此发糕盒制作技艺一直流传至今。
24: 在灵山县内，各村都有妇人会制作发糕盒。发糕盒在灵山人的生活中用途很广。

0: 待婚嫁、乔迁、寿诞、出生、升学等仪式，都会备上发糕，用作点心，敬送亲友等，寓意顺顺利利、步步高升、发财如意。
1: 那如何去制作发糕盒呢？据我了解啊，工序还是比较复杂的，从原料到成品，需经水浸、淋洗、拉浆、磨粉、脱水、混合搅拌、灌笼、发酵、气蒸等工序。传统手工做法，先要将米浸泡数十天，然后用水将米漂清，再把米磨成细粉状，之后再按一定的比例在米粉中拌入猪油、红糖、酵母后调成糊状。
0: 经过40到90分钟的发酵后，将调制好的米糊放入容器内，再用大火蒸10分钟左右，之后再改小火蒸40分钟。与此同时，也在蒸笼内放入3个内空的小竹管，用于蒸汽上游之用。最后，做好的发糕盒要等晾凉了再取出来，这样发糕才不会出现坍塌的情况。
1: 经过多道工序制作出来的灵山发糕盒，口感松软香甜，老少皆宜。
0: 从传统的祭品演变成灵山的传统小吃，发糕盒已经成为与灵山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食品，体现了灵山本地的稻米文化和饮食文化。
1: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宣大辉，
0: 我是小主播梁思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青州。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

0: 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哎呀，
1: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4: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大家好，我是钦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李应颖。孩子不听话，喜欢挑战你的权威和耐心，凡事都要跟你对着干。你正在为孩子的叛逆而抓狂吗？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本好书，它是著名的心理学家杰弗里·伯恩斯坦博士写的《叛逆不是孩子的错》。我选了书中的第二天理解你的叛逆孩子这个篇章读给你听。要想成为感动人的父母，就要为你的孩子付出真心诚意的爱，这一点非常关键。当然，父母最好的示爱方式就是理解孩子。理解也常常成为亲子关系中受到最多批评而且最为缺乏的方面，特别是在对待叛逆孩子时，父母最不容易持理解态度。令人悲哀的是，父母认为自己对孩子付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孩子却感受不到这些。原因就在于父母并没有真正理解孩子，为人父母又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孩子，就会影响我们看待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往往因为不理解孩子，我们并不会按孩子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他。我知道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也知道许多父母并不理解孩子。许多父母相信如果他们爱他们的孩子，爱就会神奇般的传递给孩子，爱在这儿，而且总是会在这儿。但是父母如果没有学会怎样理解自己的叛逆孩子心灵深处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就不能把握如何打破孩子叛逆的这个恶性循环。让我们用不打不骂不动气的温暖教养术，给孩子多一些理解，多一些陪伴，多一些耐心，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让家庭回归安宁和幸福。
0: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3: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4: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3: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

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清朝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
2: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2: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仕女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4: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个孩子啊都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缺点和不足。在学习上同样如此，对于孩子暂时的不尽人意的表现，要懂得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孩子暂时的落后和失败，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急功近利，而是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耐心守候，静心陪伴。学习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理解、尊重和接纳孩子当下的状态，看到孩子的付出、努力和点滴的进步，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支持和爱了。本期节目

0: 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洲镇第二小学的林华钦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家庭教育话题，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关于家庭教育的经验和想法。
0: 欢迎林老师的到来。我们都知道啊，在如今这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个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往往会让家长陷入到一种执念。哎，林老师，您能够先和大家来谈一谈为什么家长会产生这种对孩子完美的执念吗？
1: 好的，主持人，家长产生这种执念，一方面是源于社会压力，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从学业到职场都充满了比较和竞争，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够优秀，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所以他们期望孩子在学业成绩、才艺、技能等方面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准。另一方面是家长自身的心理因素，有些家长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延伸，他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或期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够完美地实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例如有的家长自己年轻时没有机会学习某种乐器，就希望孩子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0: 确实啊，这些原因呢导致了很多的家长陷入到这种执念中。那这样的执念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
1: 这种对完美的执念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心理层面上，孩子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当家长总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时，孩子会害怕犯错，害怕让家长失望，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之下，孩子容易产生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比如一个孩子在每次考试前都会非常紧张，担心自己考得不是很好会受到家长的责备，这就是因为长期被家长的完美执念所影响的。其次，在孩子学习动力方面，过度追求完美可能会适得其反。本来孩子可能对学习或者某项活动有着天然的兴趣，但是当家长把这种兴趣变成了必须达到完美的任务时，孩子可能会逐渐失去这种兴趣。举个例子，一个孩子原本很喜欢画画，但是家长总是要求孩子画出的每一幅画都要参加比赛获奖，孩子在这种压力下可能就不再享受画画的过程了，甚至对画画产生厌恶情绪。再者，从孩子的自我认知角度来看，在家长完美执念的影响下，孩子可能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自我认知，他们会认为只有做到完美才能得到爱和认可，而一旦自己达不到完美的标准，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0: 林老师，您能够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详细说一下这种影响吗？
1: 好的，我先讲一个案例。有个孩子叫小辉，他的父母都是高学历的精英，对小辉寄予了厚望。在学习上，父母要求小辉每次考试都要在班级名列前茅，小辉为了达到父母的要求，每天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外，还要做大量的课外辅导资料。有一次，小辉在一次重要考试中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当他把成绩告诉父母时，父母没有安慰他，而是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他不够努力。从那以后，小辉变得非常焦虑，每次考试前都会失眠，在考场上也会因为过度的紧张而频繁出错。

0: 萌萌在练习舞蹈的过程中，因为害怕做错动作被妈妈批评，变得越来越胆小，不敢放开去跳。原本萌萌对舞蹈还有一些喜爱，但是在妈妈对这种完美的追求下，萌萌开始害怕上舞蹈课，甚至一提到跳舞就会哭。
1: 嗯，这些案例真的是让人感触很深。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到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呢？
0: 首先，家长啊，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认识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就像有的孩子可能在语言方面发展得比较早，而有的孩子在运动方面更有天赋。家长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孩子，比如有的孩子可能在小学阶段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是他可能在艺术或者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特长，家长要能够发现这些特长，并给予鼓励和支持。其次，家长要学会关注孩子的努力过程，而不是只看重结果。当孩子在做一件事情时，比如参加学校的绘画比赛，即使孩子没有获得奖项，但是如果孩子在绘画过程中付出了努力，有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家长就应该给予肯定。家长可以说，宝贝，我看到你在画画的时候非常认真，你的这幅画有很多特别的创意，爸爸妈妈觉得你很棒。再者，家长要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特点和能力范围。例如，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比较短，家长就不能要求他们长时间的专注于学习。如果家长能够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来制定合理的期望，就能够更好的接纳孩子的当下状态。
1: 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家长具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践这种理念呢？嗯，比如说在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安排上。
0: 嗯，在孩子的日常学习方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这个计划呀，要根据孩子的实际能力来制定，不要过于繁重。例如，如果在孩子完成了学校作业后，已经觉得比较累了，那家长啊，就不要强行给孩子安排额外的学习任务。而且在孩子学习过程中，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要给予帮助和引导，而不是一味的责备孩子为什么学不会。在生活安排上，家长要给予孩子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玩玩具、看课外书，或者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能够放松身心，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家长也可以参与到孩子喜欢的活动中，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例如，孩子喜欢搭积木，那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搭，在搭积木过程中鼓励孩子发挥想象，不要去纠正孩子的每一个小错误，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
1: 嗯，对于已经受到家长完美执念影响的孩子，那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他们走出这种困境呢？
0: 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孩子啊，家长首先要诚恳地向孩子道歉，承认自己之前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比如，家长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坐下，和孩子坐下来，认真地对孩子说，宝贝，爸爸妈妈以前对你的要求太严格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爸爸妈妈错了。然后

0: 家长要帮助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可以从一些孩子比较容易做到的小事情开始。当孩子完成这些小事情时，给予孩子充分的表扬和鼓励。例如，孩子自己整理了书包，家长可以说：宝贝，你把书包整理得这么齐呀，真的很棒。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逐渐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此外，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设定一些合理的、可实现的小目标。当孩子实现这些目标时，给予孩子一定的奖励。那这些奖励啊，可以是物质的，比如孩子喜欢一本书或者一个玩具，也可以是精神的，比如带孩子去公园玩一天。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找回对学习和生活的兴趣和自信。
1: 嗯，是的，感谢林老师的精彩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深入探讨了家庭教育中家长如何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这一重要的话题。其实啊，在家庭教育中啊，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是一种智慧，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让孩子自由成长。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花朵，有自己的花期，用爱和耐心陪伴他们，让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希望家长朋友们呢，都能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启发，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和谐、充满爱的成长环境。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古木船》。一条船过于依靠大海，迷失了方向。一条船的定义就是用一生来依靠大海，它或许是孤独而遥远的存在，被目送，被摇晃，被描述，被回忆。在我靠近南海一号地点的时候，我就想，我该看见怎样的一条木船，那么寂静地靠近大海这么多年，迷失了那么多年，最后被每一个你我看见和描述。我们谈论船的造型，船的结构，我们猜测它突然消沉的缘由，我们爱那些新鲜和陈旧，我们闲话说了一天，我们照相取到了全方位的角度，我们对每一件宝物感兴趣，仿佛古老就是尊贵，死而复活的物体能够带来繁荣。人如破碎的轮廓，被一条古木船带出去了，复原后也只能以图片的形式告知世界。而古木船不然，它是死去的朝代，但从来没有和所谓的世间分开过。一条古木船和一个将军，一条古木船和一群海盗，都在海上相遇。我知道这是历史安排的，剧本写得有些早，但是我们向往甚至敬仰，而忘记了也曾有过兵荒马乱的盛世。我甚至怀疑南方的海总有那么一点神秘，它在那些人声沸腾熙攘不止的港口码头送走一只船队，一条孤独的古木船，船上有印青的花瓷器，素净的白瓷，船上有数不清的茶叶，船开在海上，瓷器如一朵朵盛开在宋朝空气里的花瓣，洒了长长一路。月亮出来了，消失在陆地的视野，如同一个朝代慢慢告别，未曾多说一句话，在海上突然消失，然后又未曾多说一句话的在万众瞩目的时候回归，那是多么细致和完美的告别和见面呀。一条古木船总要面向世界的，它刚入水的时候画面就已经够动人和唯美，更何况它沉淀了几千年的时光而又突然面向世界的瞬间。

0: FM 98.6，城市之声，
1: 城市之声，
0: 听青歌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

0: 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你是谁呀？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3: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4: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5: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8: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6: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9: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青州好少年。
1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1: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2: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10: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3: 大家好，我是阮丹一爵，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金鱼为什么要喷水吗？我来告诉你吧。金鱼是用肺呼吸的海洋哺乳动物，而且它们的肺很大，如蓝鲸的肺可以容纳多达15000升的空气。当这些空气在海中被消耗完，它就要浮出水面换气。鲸鱼在换气的过程中会将海水一并带到空中，这时候海上喷泉就出现了。用肺呼吸且以哺乳的方式哺育后代的鲸鱼是海洋中最大的动物。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鲸鱼的祖先原本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后来因为环境的变化，它们逐渐转向水中生活。它们的前肢和尾巴渐渐进化成了鳍，后肢完全退化。就这样，它们最终适应了海洋的生活。
14: 大家好，我是韦思彤，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海豚发出嘎嘎的声音是在表达什么吗？我来告诉你吧。嘎嘎叫声是海豚之间特有的语言，海豚们会发出很多种声音，每种声音都包含着不同的信息，可能是鼓励、赞美，也可能是求救、召唤，还有很多声音是科学家无法破解的哟。海豚的大脑是海洋动物中最发达的，它们不仅能在镜子识别自己的模样，还能够听懂人类的指令。

0: 各种高难度的表演，是海洋馆中不折不扣的明星。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海豚的大脑由完全隔开的两部分组成，当大脑的其中一部分工作时，另一部分就可以充分休息，因此海豚是可以终身不眠的。
1: 大家好，我是刘星卫，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小朋友们，你们见过海滩上的贝类吗？你们知道贝类是如何行走的吗？我来告诉你们吧。其实贝类是可以用足丝附在浅海岩石或沙质海底活动的，而扇贝则可以利用贝壳的急速开合进行排水，通过水的推动力迅速流走，果真是真人不露相啊。除此之外，贝类还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本领，比如它们能够穿石凿洞，它们的足部能够分泌一种酸性液体腐溶岩石，然后再利用支点使贝壳旋转，再依靠背上的齿纹摩擦石面，就可以钻出一个洞了。那么贝壳里的珍珠又是怎么出来的呢？原来当寄生虫或沙粒进入蚌等贝类时，为了保护自己，它们的外套膜就会加速分泌珍珠质，将外来物包住，时间久了就形成珍珠了。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齐白石在钦州。齐白石，湖南湘潭人，十五岁做木匠，二十七岁开始学画花鸟草木，兼学诗文。五十九岁离乡定居北京，经历了十几年的衰年变化，先至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写诗意一代新风，并且对现代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齐白石在四十到四十七岁嗰阵，曾经离家出游，五出五归是对其一生外出云游的归纳。在五次出游当中，齐白石分别于1906年、1907年和1909年三次旅居钦州，居留时间是将近两年。咁钦州亦都是他定居北京之前旅居时间最长的地方。齐白石和钦州的不解之缘，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因为南下寻亲和友人在钦州吟诗的偶然交织而成。1906年，齐白石接到了父亲的嚟信，祝福他寻访在广东从军的四弟。咁到了广州之后，他才发现他们所追随的时任钦廉兵备道道台的湘潭老乡郭仁章就来到了钦州从军。于是齐白石亦都来到了钦州，这是他第一次来钦州。在钦州期间，郭仁章盛情款待齐白石，咁郭夫人啦仲潜心向佢学画，齐白石仲为郭仁章代笔认寻，其中郭仁章画荔枝画，根据考证啦，亦都系齐白石系钦州所作。郭仁章公私善书，收藏有八大山人、徐渭等名家真迹。齐白石喺钦州得以临摹呢啲名家之作，受益匪浅。第二年春天，郭仁章再次邀请齐白石到钦州旅居，并到肇庆、东兴游玩。五月底返钦州之时，正值荔枝成熟季节，得以一览荔枝风光，品尝荔枝美味，自此就常以荔枝为题作画。再隔一年，齐白石同友人到香港，郭仁章闻讯即刻启程到香港和齐白石相会，并且和齐白石再次回到了钦州。齐白石和友人同游天涯亭，作天涯亭画，刻天涯亭过客印。咁六月份呢，又是荔枝时节，齐白石从东兴回到钦州，经沿途欣赏荔枝美景，日啖荔枝为乐。咁此次来钦，而咁远游将结束，就作画150多件，刻印180多方，算上写生同埋默写嘅画稿，可以讲系成果丰硕。如果冇郭仁章，亦都冇齐白石同钦州结下嘅姻缘，亦都系因为郭仁章力邀齐白石四弟同埋长子到钦州从军，仲盛情邀请齐白石嚟钦州，促成齐白石三次钦州之行。咁呢个唔单止成为咗齐白石所念念不忘嘅游历，亦都成为咗钦州艺术文化史嘅传奇佳话。齐白石大器晚成，而佢对于钦州荔枝嘅热爱程度超乎咗我哋嘅想象。他一生所作的30多幅画当中，以钦州荔枝为题材的画作就有500多幅，仅次于虾画之数量。齐白石曾言，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同时荔和离谐音，荔枝象征吉利如意，齐白石以入画并提大吉大利，吉利万千，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无痕向往。荔枝之于齐白石，可以讲是魂牵梦绕，或荔枝终其一生。他在北京时常用吟诗作画来回味南方赏荔的情景。他曾作诗云：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胃口不似路跋涉，原风吹我到钦州。亦都用此来寄托对钦州荔枝的无痕思念。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钦州，下期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伤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10余米，无序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钦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长线，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正本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伤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

0: 什么要献血呀？
1: 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
0: 那我要献血。
1: 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
0: 那妈妈可以献吗？
2: 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1: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1: 哟，够警惕的。
10: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1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0: 我核实啊。
1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0: 继续观察。
1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0: 我确认一下。
12: 开会了吧？对，
11: 确认无误，
10: 那可以相信了。
1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1: 嘿，你上当了。
10: 不会吧？
1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0: 套路深呐。
1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0: 这咋防啊？
1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综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三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引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

0: 织锦记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湘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撞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撞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普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情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迹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扶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扶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撞锦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立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荆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荆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荆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计划。

0: 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每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品尝当地的美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正所谓民以食为天，饮食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美食是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的第一步。在钦州这座岭南城市，有着丰富的人文风情，有着独特的美食记忆。连锁快餐店里的炸鸡、汉堡、薯条虽然好吃，但不管到哪里品尝都是一个味道，感受不到任何有关这个城市的记忆。而那些从过去流传至今的美食，深藏功与名，遍布于大街小巷，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劳作，才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根源。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小主播们一起品尝咱们钦州舌尖上的美味。
1: 大家好，我是杨海茂，来自白石湖实验小学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猪脚粉。钦州猪脚粉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它的历史究竟有多长，文字记载已无法考究。闻到猪脚粉，神仙也打滚，一语便道破了钦州人对猪脚粉的喜爱。一份猪脚，一份幸福，一种味道，一份回忆。在钦州人对美食的记忆中，猪脚粉成了钦州餐饮业的本土品牌，成为钦州人不能忘却的味道。猪脚粉的口味有浓香型、清淡型，不添加多余的香料，大块猪蹄肉厚皮脆，用农家猪蹄精心制作，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很符合钦州人的口味。2016年，猪脚粉入选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2: 大家好，我是潘昭宇，来自钦州市第三小学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大四猪肚巴。大四猪肚巴是钦州大四特色食品，传统祖传技艺，选用优质土家猪肚肠，加糖、盐、香料等腌制，经切、晒、炸、焖等多道工序，用柴火铁锅烧制，制作出色泽金黄，味香醇美，香而不腻，软而有劲，油滑爽口的特色猪肚巴，营养丰富，能量足，美味可口。大四猪肚巴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最初是外号春和宫的爷爷发明的，目前已经传承了3代人。直到现在，大四猪肚巴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2016年，大四猪肚巴入选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大家好，我是秦其山，来自仁和小学6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灵山大粽。灵山大粽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及送礼佳品。灵山逢年过节习惯包粽子走亲访友，它采用了灵山产的优质糯米为主料，配以磨碎去皮的绿豆，加上猪肉，也有加上猪脚、辣味、虾米、板栗做馅，用本地一种叫冬叶的专用做包粽的叶包裹，用小绳捆绑结实，放入锅中高温熬煮10几个小时而成。一般1公斤的糯米包一个粽子，状如枕头，风味独特，糯而不糊，肥而不腻，营养丰富，吃时解开粽子粽叶煮熟即可吃。刚出锅的大粽非常软糯，尤其是中间的那块半肥瘦的猪肉，肥的部分经过高温蒸煮已经化为凝汁，口感就像果冻一般爽滑。2016年，灵山大粽入选钦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4: 大家好，我是魏祖明，来自紫才小学4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钦州瓜皮。钦州瓜皮脆嫩爽口，不论春夏秋冬，瓜皮都是钦州人餐桌上不可少的一道美味。 青州本地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宁缺燕窝鲍鱼，不可没有瓜皮。青州瓜皮制作工艺采用现代生产技术，结合传统工艺精致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黄瓜皮的自然纯正风味，既有传统瓜皮的可口清爽开胃的特点，又用现代包装工艺制成，携带食用方便的小包装食品，堪称岭南一绝。据传青州黄瓜皮风味秘制开始于宋代，历史悠久，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清朝乾隆年间，曾有御厨选用青州瓜皮精心酿制黄瓜皮，深受皇室喜爱，从此被当作贡品年年进贡朝廷，故清定名为青州之宝。2016年，青州瓜皮入选青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3: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来自青州市第二中学7年级3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青州美食是传统好豉。青州的传统造好豉，蚝油制作技艺发展历史久远，后经过考证，最少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距今至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青州传统的大蚝制品主要是蚝豉，其制造工艺比较复杂。青州传统蚝豉制作技艺是疍家文化的传承，是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青州大蚝从天然捕捞到人工养殖业的兴衰历程。传承和保护传统大蚝制作工艺技术，是对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018年，传统蚝豉入选第七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感谢小主播们的分享，每一口美食都带着浓浓的敬意，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也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是一代又一代城市人的独特记忆。一座小城，一城美食，青州除了这些非遗美食，还有许多深藏于大街小巷的美食，等待着你去品尝。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7: 青州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齐讲一讲鹰洲造纸厂。鹰洲造纸业最早记载于清朝年间，当时候做出嚟嘅纸叫做土纸，亦都叫做黄纸。土纸质地粗糙，容易点着。当时就主要用于民间过年过节嗰阵祭拜先人祖先嘅必备品，亦都俗称纸钱。由于土纸特有嘅硬性同埋不变色，咁地契、山契写字咧，亦都系用呢种纸。咁另外呢一种纸经过石灰消毒，甚至亦都系成为咗一啲女人月时嘅必备品。此外，土纸仲可以攞嚟包嘢、卷烟、上厕所、解愁等等。清朝民国时期，鄞州嘅拿棚、拿丝一带陆续有私人纸坊生产纸张，供包装同埋作呢啲民俗用品。咁当时销售同埋产量都好低。1956年，鄞州镇有一个棉胎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同埋销路唔系咁景气，咁就另寻出路。合作社的当家人就从拿棚请来有传统制纸技术的徐俊东为师傅，在城西郊就合作开办了造纸车间，但是工艺亦都很原始，产量亦都很低。咁冇耐，这个造纸车间就搬到了鄞江的江滨路，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年产土纸亦都来到300多吨，但是亦都只是一个车间，不是纸厂。到了1967年的6月，这个车间在合作社分出来独立，就成为了鄞州县造纸厂，有职工30多名，每年生产瓦铃纸大概200吨左右。另外，鄞州陶业是鄞州的老牌产业，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因为产品单一而导致泥兴。

0: 嘅產品銷路不暢。咁當時部分麗興工藝廠嘅一啲工人啦，就捱撥到造紙廠去做嘢，並且喺麗興工藝廠入邊新建造紙車間一個，咁就由捏泥變成咗造紙。可見當時嘅造紙業都仲算係熱門嘅。到咗1974年，縣造紙廠嘅生產開始納入自治區造紙工業公司嘅計劃，產品擴充到生產原色紙同埋鞭炮紙。咁啊，職工一度亦都係增加到90多人，產量更加係扶搖直上。再到咗深尾，欽州市第二造紙廠、黏紙皮煤礦紙廠等幾間紙廠先後建成投產，咁我哋欽州嘅造紙業咧，亦都係越嚟越紅火。到咗今時今日，外資所落户嘅廣西金桂章紙業有限公司嘅嚟到，亦都使得我哋嘅造紙空前強大同埋先進。好嘅，今期嘅話說老欽州，欽州造紙廠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陳旭霞，錄製李慧，下次再會。
1: 小時候，爺爺總說，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6: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3: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3: 第十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一，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十。古筝与弦乐交织出大气而凛冽的氛围，前奏相当抓耳，一下子将人带入到壮阔的武侠世界，体会到国风古韵的魅力。主歌选

律从头低回叙事，词句简笔勾勒出少年侠客的潇洒形象，前副歌再转入到利落节奏，笔势锐利，直指侠者刚强底色，展现出无畏无惧、坚守本心的孤傲决绝。音乐层次鲜明，递进式呈现凌绝顶的志气，激励人心。本周第10位，子瑜《凌绝顶》。

位。第九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三周闯入榜单前十，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这首于2024年便以 Demo 形式走红的网络歌曲，如今凭借完整版形态再次收获到超高人气，编配用钢琴吉他的清新音色，配合着温馨又略显忧郁的自白，呈现出陷入爱河勇敢迈进时的忐忑心声，留白笔法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极具普世性的细腻心绪很能够引起共鸣。本周第九位 Gary St 玻璃。

第八位首次上榜，这是电视剧《莫离》的主题曲，前奏醇厚弦乐与笛声形成了高低两重音色的相互照应，周深的吟唱空灵，引人逐渐入戏，步入到剧中主人公包罗万象的新世界中。副歌的强劲鼓点和重重和声同构大气氛围，轻灵飘逸的竹笛点缀句尾，积蓄起深厚而又鲜活的情感。间奏繁文吟唱，神圣庄重，展现出满满宿命感，衔接到周深华丽的高音，铺排出主人公穿越宿命奔赴理想的决绝坚定。本周第八位，周深《新世界》。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黄仁俊发布了2026首张中文特辑《同谋者的默契》，以三首曲目剖白内心情绪、灵魂底色，发出了真挚的同谋者邀约，约定一场漫长同行。中曲《Halo》是以明亮合成器音色配合灵动鼓点、俏皮贝斯，勾住富有活力的声场。黄仁俊用清澈歌声细腻地呈现孤单时的彷徨与相见之欢，情绪地度鲜明，表现力满满。本周第七位，任俊 Halo。

六位上榜十一周，上周排名第八，第十次闯入榜单前十。这首《无人乐园》是王俊凯送给每一个不想长大却已在大人世界徘徊的孩子的礼物。流行摇滚的编配先是勾勒出世界的喧嚣底色，王俊凯嗓音清冷，唱出无所适从的彷徨，而后温柔弦乐加入副歌，像是一道陪伴心灵的光亮，鼓励你我坚守自我。最后的 Breeze 电吉他 solo 写进了刚强，扫除迷茫，音乐层次鲜明，主题清晰，带来治愈心灵的力量。本周

位。第五位首次上榜，影视剧《翘楚》的片尾曲，歌曲前奏四小节弦乐，钢琴与吉他渐次入场，交叠时迅速铺陈出深邃抒情的氛围，引人入胜。刘宇宁嗓音醇厚，气质深沉忧郁，在旋律顿挫当中描摹出命运幽暗险境。副歌层次丰富，律动强烈，刘宇宁歌声决绝，极富张力，发出无惧艰险、顽强守志的誓言，激荡心灵。本周第五位，刘宇宁，幽光。

0: 四位，
1: 第四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列。科幻感电子舞曲氛围独特，极其抓耳，强律动让心跳也跟着躁动，合成器冷色质感配合着诙谐歌词，展现出反内耗的生活态度，别具一格。刘宇宁细腻把控音乐内核，在主歌利用轻巧气声营造悬浮松弛感，副歌则是用充满力量感的嗓音展现出挣脱精神枷锁，坦然拥抱生活的洒脱心境，帮助听众缓解压抑情绪。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撞地球。

第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杨博文词曲原创作品发布首周闯入榜单前三，摇滚三大件编织出松弛轻快律动，轻盈忧郁的氛围搭配着少年感声线，营造出独特风格。词句大面积的留白，生动刻画出放空停滞的心理状态，精准地捕捉到独处时细碎无来由的低落和茫然，情绪表达从克制到纵情，循序渐进，让人沉浸式地感受到青春期的别致心境。本周第三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二位上榜16周，上周排名第二，第六次闯入榜单前十。山海经中的祥瑞异兽引领着孩子们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穿越时空，童真滤镜之下，现实世界的风景被重构，自然的美好被无限放大，编曲融合着民族音乐和流行乐进行多元表达，打造了治愈系新国风的作品，轻盈浪漫的童话气息将旧神话改造得更加富有亲和力，用热忱和纯真深深地打动听众。本周第二位，周深《极亮》。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为儿童节精心打造的新曲成为了他在有你榜的第十首冠军曲目，并且歌曲已经位列于2026有你榜综合得分年度第八，并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one。 合成器梦幻音色配合灵动鼓点，打造活泼童真氛围。子瑜嗓音清亮可爱，轻柔演绎浪漫松弛的童心，带人重寻纯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刘宇重新演绎经典歌曲《一吻天荒》，编配在轻电子框架当中融合古筝音色，以清雅中式音色搭配着留白笔法，营造出轻盈质感，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朦胧氛围。旋律蜿蜒处细腻动情，尾音缠绵悱恻，完美诠释出一吻天荒情深难断的缱绻心绪。刘宇《一吻天荒》。

黄硕全新词曲原创作品，用元气满满、热情洋溢的流行摇滚抒情快乐心情，轻快旋律和富有童趣的词句，展现出乐观态度，搭配爽朗笑声和俏皮和声，感染力满满，让听众也心情大好。黄硕少年声线清爽，语气松弛，让氛围感更加轻松解压。TFING 黄硕，灵魂导师黄 Sir 的快乐一天。

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之路回头》。其实老人乡音吟唱瞬间抓住了听众注意，故事感满满，而后前奏正式响起，交响乐织造深沉律动，吉他流动旋律细腻穿梭其间，像是流水穿越山野，等朴实的古典和悠扬弦乐渐次加入，编曲质感更为厚重，也更富有生命力，如同岁月流逝感念万千的其间沉淀。陈楚生《路回头》。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49，最高潮位6.2米，3:1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5度。青州港17:34，最高潮位6.2米，2:55，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7:29，最高潮位6.2米，2:5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娘湾17:24，最高潮位6.2米，2:45，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大风江17:19，最高潮位6.2米，2:4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6月14号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3: 有良心有

0: 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
8: 青州好少年，
9: 青州好少年。

0: 家好，我是小主播莫志荣，来自青师附小二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艺恒，来自青师附小二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大寺耶稣开口枣。
0: 大寺耶稣开口枣是以白糖和低筋面粉为主要材料制作的传统美食。据记载，耶稣开口枣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分布于青州市西北区各个乡镇。其中名气最大、传承工艺最齐全的，就属于青北区大寺镇的耶稣开口枣了。
1: 大寺人吃饼，喜欢吃饼类的习俗由来已久。大寺镇地属岭南，境内山林叠嶂，气候潮湿，为防止食物发霉，且易于在船上携带，大寺人制作开口枣等饼类。
0: 大寺镇的梁氏家族又根据这样的特性，在制作开口枣时加入了椰丝，就此形成了椰丝开口枣的开端。
1: 大寺椰丝开口枣在制作工序中存在秘方，主要是为家族传承。目前以大寺梁氏椰丝开口枣为代表，至今这项制作技艺已延传三代。
0: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椰丝开口枣的制作工艺流程。第一步，把水倒入锅中加热，放入白糖和花生油，等到白糖融化后倒出晾凉。
1: 第二步，将低筋面粉、小苏打、泡打粉放入盆中混合过筛。
0: 第三步，把备好的椰丝倒入面粉中搅拌均匀，将晾凉的糖水倒入拌好的面粉中，接着揉成面团。在揉制的过程中要注意揉面时长，以免起筋。
1: 第四步，面团揉好后醒发15分钟，再将面团切成长条，分成小团，将小面团揉成小圆球，将面球沾水后放入芝麻中滚动。
0: 最后一步，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烧至油温150度左右，转小火下锅炸面球。炸的过程中要注意小幅度的用漏勺晃动一下，大概3分钟后观察状态，等表面上色开口漂亮时，再将火稍微转大，炸至黄金香酥后捞出，最后沥油晾凉就制作完成了。
1: 这开口枣吃着很好吃，但是制作工序可是一点也不简单呢。经过层层工序制作出的椰丝开口枣，酥脆中夹着丝丝椰香味，越嚼越好吃，清香可口。
0: 是啊，大寺椰丝开口枣对于原材料精心把关挑选，坚持传统方法，纯手工制作，严格每一道制作工艺。
1: 它的口感酥脆，椰香宜人，是青北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研究青州饮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啊，大寺椰丝开口枣在不断的创新延续经营下，已经成为大寺镇的一个招牌小美食了。
0: 好了，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莫志荣，
1: 我是小主播张艺恒，我们下期节目
0: 再见。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4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1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山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十余米，无序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钦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长现，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这本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山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1: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5: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0: 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制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2: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3: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4: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5: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7: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6: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执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7: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6: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7: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6: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7: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6: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7: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6: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7: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6: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7: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洪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6: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

0: 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1: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0: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0: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但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1: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3: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4: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5: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5: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后，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苏母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4: 这幅图就是那个
5: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姓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烽火台遗址。钦州地处边关，为了防止外侵，过去建立了不少用于信息传递的烽火台。现在和平时期只是剩下一些烽火台的位置了。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旧营盘烽火台。旧营盘听说是明末将领杨仪为反清复明驻扎时所住的营房位置。烽火台是否与此有关，有待进一步考证。鹰通山高出海面大概40米，东西走向，东南西三面临海，东面是一望无际的钦州湾，北面与光暖重叠的丘陵地带相连，是众多丘陵之最高点。咁前面呢，可以俯视三面的辽阔海域，监视敌人行踪；后可以向内传达信息，呼唤救助。咁呢个烽火台呢，就位于山嘅顶端，由砖石三合土铸成，是一个圆形台嘅建筑。残存台高2米，面径4米，底径6米，此外已无他物。咁县级钦州人民政府于1984年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再嚟介绍嘅系青龙烽火台遗址。青龙烽火台位于钦南区大番坡镇青龙村委会嘅烟囱岭上，北距钦州市区10公里。岭西的脚下是钦州至西营的公路，南面是兰海高速公路钦州至北海路段，岭北是烟囱水库。该岭东西走向，距于周边山梁之上，站在山端，极目远眺，远山近岭一目了然，大江小河尽收眼底，的确是一个瞭望观察和传递信息的好场所。烽火台坐落于该岭的顶峰，此段年代已经无可考究，不过在中法战争那时曾经修复，以后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现在青龙烽火台只是保存有一个圆形的土台，长高3米，面径3米，底径6米，用沙石三合土分层坑柱而成。1984年，原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咁仲有一个炮台啦，叫做新年烽火台遗址。呢、这个烽火台位于钦南区西牛角镇新联村东北面嘅烟通岭上。烟通岭喺金窝水库嘅东面，海拔62米，系附近最高嘅山峰。山下群山环抱，山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烽火台建于山顶最高处，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由于历史原因受到极大的破坏，在2009年文物普查嗰阵就发现残台高3米，基脚6米，用石灰沙石三合土叠砌而成。咁以上所介绍嘅旧营盘烽火台遗址、青龙烽火台遗址同埋新联烽火台遗址，都系先后喺钦州沿海发现嘅一啲前人布防嘅位置。呢只系当年军事布防嘅一部分。咁一啲不完整嘅断壁残垣，喺科学高度发展嘅今天，或者佢已经系冇几多实际嘅意义。但是人民政府都仲是有计划地将他们公布为保护单位，依法进行保护起身。保护它就是保护历史，让我们大家通过这些遗迹得到的教育和启迪，居安思危，永远保持公道的国防意识。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钦州烽火台遗址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亲搜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滚。

0: 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优属，军民同心。
2: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3: 生命安全最重要。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00年5周年系列报告，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

0: 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1: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三四百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2: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 3.6 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3: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4: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5: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6: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井冈山下有南瓜，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9: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0: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

0: 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备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2: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3: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4: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产品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亭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

0: 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3: 荆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运河有依靠系列报道第二篇，工地旁的三甲急诊室，荆州全方位筑牢平陆运河建设者健康屏障；浦北蜂蜜入围首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千年古陶推出好口碑，非遗技艺焕发新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莫一瑶报道，平陆运河作为世纪工程，一线建设者的身体健康是工程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我市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建一联体优势，整合市县两级医疗资源，根据地理分布、分区包片、精准保障原则，将优质医疗服务延伸至运河建设最前沿，用专业守护兑现运河有依靠的暖心承诺。日前，记者在青年枢纽医疗服务保障中心看到，各类诊疗设备整齐摆放，医护人员各司其职，现场诊疗秩序井然。当天，一名项目工作人员因皮肤瘙痒前来就诊，从问诊、诊断到取药结束，全程不到15分钟。这座扎根在工人营地的医疗站，已然成为一线建设者身边触手可及的健康港湾。自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市县两级医疗机构累计派出1876人次医护人员驻守一线，实现诊疗专科全面覆盖。一线医疗站点常态化坐诊服务累计接诊7395人次，开具处方6132张，及时解决建设者的日常就医需求。应急转诊绿色通道全线畅通，先后完成209人次转诊救治，3例急重症患者转危为安。与此同时，宣教培训同步开展，累计举办健康讲座142场，健康咨询4813人次，义诊培训18场，有效提升了一线工友健康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市第一人民医院主治医师李聪：
5: 我们主要是定点接诊，随时处理工人的轻微伤病，同时主动排查工人身体状况，通过测血压，然后心、肺、腹还有四肢等外科查体，完成这个日常的工作的一个筛查，然后同步的话就开展班前的安全健康宣教。
4: 面对突发意外，现场医护人员严格遵循先保命后治伤、先处置后转运的急救原则，一旦遇到超出现场处置能力的重症患者，立即启动转诊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转运安全。为做实做细平陆运河医疗保障工作，市卫生健康委牵头成立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医疗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在平陆运河建设现场设立三个医疗服务保障中心，实现健康服务零距离覆盖。各中心严格按照场地建设、设备配置、药品储备、人员派驻、服务规范五大标准推进建设，独立设置诊断室、治疗室、药品储备区、临时观察区，配齐 DR 机、心电图机、 AED 除颤仪等设备，常态化储备50余种常用药品，固定驻派医师、护师、药师等专业人员。一线驻点医务人员涵盖内科、外科、急诊科、骨科、妇产科等多学科骨干，确保建设者小病不出工地，大病快速转诊。下一步，市卫生健康委将持续优化前沿医疗阵地服务能力与运行质效，不断做精做实一线医疗保障工作，持续擦亮平陆向海、医运同行、卫健服务品牌，为平陆运河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的健康屏障。浦北消息，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浦北蜂蜜成功入选，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再添国字号金字招牌，标志着这一产业正从广西稳健崛起，迈向更广阔的市场舞台。 湖北现属南亚热带温润气候，日照充足，气候适宜，优良的生态环境十分适合蜜蜂繁育和采蜜。全县林业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64.51%。 荔枝、龙眼、桉树等林木种植规模大，蜜粉源植物种类多，花期交替衔接，全年蜜源持续稳定，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养蜂优势，为产出优质蜂蜜筑牢了天然根基。近年来，湖北县先后获评中华蜜蜂之乡、全国优秀中华蜜蜂之乡、纯蜜岛等行业品牌优势持续凸显，并积极参与国家蜂产业体系建设，通过常态化技术培训，大力培育养蜂专业合作社和家庭蜂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蜂农模式，延伸蜜蜂深加工产业链等举措，推动传统养蜂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升级，不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目前，该县注册养蜂合作社25家，拥有县级标准化示范区1个，蜂产品加工基地1个，品牌产销2旺，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湖北蜂蜜色泽清亮，质地浓稠，口感甜润，产品持续提质增效，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为湖北蜂蜜产业品牌化、市场化搭建了更高发展平台。2025年，该县中蜂饲养量达11.02万群，同比增长1.05%，蜂蜜产量2527.5吨，年产值1.52亿元，成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有力助推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步伐。近年来，湖北县先后有湖北黑珠、湖北陈皮、湖北蜂蜜等名特优新农产品入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4: 记者徐迈、卢浩慧、陈文强报道。当千年明星陶技艺遇上现代音乐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来自广西钦州的创新之作好口碑泥星陶月杯惊艳亮相，不仅成功入选城市礼物名单，更以其一气双用的巧思成为全场焦点。这只既能品茗又能奏乐的茶杯，正在用创新的方式讲述着非遗传承的当代故事。这悠扬的旋律并非出自竹笛或陶埙，而是源于这个看似普通的茶杯，它有个朗朗上口的名字——好口碑。不同于普通品茗器具，它的侧面精巧开设了6个音孔，杯耳处延展出一节哨嘴。不论你是否精通乐理，只需简单指法，就能吹奏出天籁之音。钦州市第16中学团委副书记黄文玉：
6: 这个杯子它的音色非常的特别，空灵又温暖。每一次拿它吹奏曲子的时候，总感觉是在和千年前的陶土进行对话。
4: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钦州泥星陶曾以窑变艺术与厚重造型闻名于世，而好口碑的出现让这门古老技艺焕发出

0: 全新生命力。它不仅保留了猕星桃温润细腻的手感和泡茶隔夜不馊的实用性，更被赋予了乐器的灵魂。广西工艺美术大师、广西钦州太极拳陶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涛墨：
1: 这次我们能够拿到城市礼品这个殊荣，实际上也是我们多年的探索和追求的一个结果，让这个我们有古老传统的一个猕星桃焕发出新的一个光彩，或者是能够让猕星桃在传承的基础上做出更多更新的产品。
0: 从无声到有声，从日用器皿到可吹奏的乐器，这正是非遗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践。钦州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吴立清：
2: 作品啊，以陶艺融合音乐的一个创新形式，打破了猕星桃传统静态展示的一个局限，活化了千年非遗的一个底蕴，那么既展示了广西群众文艺创作的一个实力，也为我区啊一个非遗的创新的一个传播，以及公共文化体制和文旅融合的这么一个发展，拓宽了新的路径，以及开启了新的方向。
0: 好口碑的走红为非遗传承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当猕星桃既能泡茶品茗，又能吹奏成曲，既可做雅器观赏，又能随手把玩时，它便从博物馆的展柜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新一代匠人接过的不仅是泥土与技艺，更是流动的文化血脉。而好口碑的成功启示我们，真正的传承绝非机械复刻，而是让古老技艺与现代生活共鸣。当年轻人乐于用它吹响一曲时，非遗的种子便已在时代土壤中生根发芽。
2: 好口碑啊，是国家非遗创新的最新成果。以前的猕星桃主要是日用桃，值钱的是它的手艺。那么现在我们把艺术桃和功能桃相结合，让非遗活了起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杯子，更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使者，让千年古桃发出时代之声、创新之声。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钦州古渡的泥与火到深圳文博会的大舞台，一只小小的好口碑不仅吹奏出了美妙的乐章，更吹响了非遗传承的新号角。目前市群众艺术馆正联合学校、社区推广好口碑，培训音乐教师和爱好者，让这一创新成果从孩童到老人都能体验，真正实现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宗旨。他告诉我们，非遗最好的保护不是锁在展柜里，而是让它回归生活，活在当下，在创新中一代代传下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黄宇报道。眼下正是大蚝采收时节，养殖户忙着采收大蚝，收获的大蚝一部分供应本地市场，一部分搭上电商快车远销全国各地。近日，记者来到广西金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位于钦南区大环海域所在的二倍体生蚝养殖基地。绵延十里的水域波光粼粼，各种颜色的环保生态浮球吊养的蚝排纵横交错，蔚为壮观。海面上，收蚝工人们长着舵，小心翼翼地避开浮筏，顺着海路来到蚝排中间，开始了一天的采收生蚝劳作。记者看到一只生蚝采收船上都有3到4名采收工人，一台起吊机，一部传送机，通过吊机起吊，一个人钩，另一个人割，两个人再将采割下来的生蚝装入袋中，传送到船尾堆放。广西金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龙梅：
4: 直接从海上面割完蚝，然后吊船，然后船的话靠岸，直接装到货车上面，就发往福建跟广东去销售。
0: 据了解，广西金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深耕水产种苗繁育与养殖技术研发推广，稳定量产钦州大蚝、葡萄牙三倍体种苗，重点培育推广葡萄牙三倍体牡蛎养殖，同时开展自研金蚌一号、金蚌二号等牡蛎新品种种苗研发。
4: 这片的话，我们的养殖主要是环保养殖，这种养殖方式呢，它是用浮球养殖，它的产量高，而且比较环保。每天上货是4到5车，大概是100多。

0: 卫工人避暑休憩、应急补给的日常需求。自投用以来，文峰环卫驿站深受一线环卫工作人员好评，成为环卫工人夏日休整的暖心阵地。忙碌之余，环卫工人到此短暂歇息、闲谈放松，舒缓高强度户外作业的疲劳。小小驿站承载着满满关怀。据悉，下一步将有序增加驿站站点，做实做细一线后勤保障，用心守护城市美容师，传递城市民生温度。融媒体记者杨桂宁、通讯员刘知音报道。近日，沁南区尖山街道办事处联合尖山社区戒断康复工作站、尖山司法所共同走进尖山社区，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辖区青少年及居民群众撑起一把坚实的禁毒保护伞。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采用宣讲解读加实物展示加互动问答的多元形式，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针对当下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工作人员以案为例，以仿真毒品为教具，细致讲解奶粉糖、跳跳糖、电子烟油等伪装毒品的外观特点与迷惑手段，揭露新型毒品隐蔽性强、成瘾性快、危害性大的突出问题，打破新型毒品危害小、娱乐无害的错误认知。本次活动吸引了辖区近百名居民积极参与，共发放了禁毒、反诈、反邪教、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宣传资料200余份。接下来，尖山街道将持续加大禁毒宣传力度，引导辖区居民共同参与禁毒斗争，构建起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禁毒防护网络雏形。下面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运河有依靠系列报道第二篇，工地旁的三甲级展示，钦州全方位筑牢平陆运河建设者健康屏障。浦北蜂蜜入围首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千年古陶推出好口碑，非遗技艺焕发新活力。本次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陈浩。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49，最高潮位6.2米，3:1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5度。钦州港17:34，最高潮位6.2米，2:55，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7:29，最高潮位6.2米，2:5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三梁湾17:24，最高潮位6.2米，2:45，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大风江17:19，最高潮位6.2米，2:40，最低潮位1.1米，浪高1.4米，海水温度30.5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6月14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牵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大。

0: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哦，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

0: 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1: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2: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3: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3: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2: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3: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2: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深耕东盟国际志愿服务，筑牢接地气、有温度、可持续的民间连心桥；
1: 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作业服务，完善设施配套，赋能区域临港产业与外贸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出台十条措施，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南宁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立足与东盟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国际志愿服务，以民间力量融通。

0: 中跨国民心，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筑牢接地气、有温度、可持续的民间连心桥。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1: 近日，友谊之桥广西职教培训走进柬埔寨志愿服务项目第一期总结座谈会在南宁举行。参加项目的首批志愿者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为柬埔寨群众提供了汽车维修、无人机应用、中餐烹饪和中文应用等技能培训。同时，联合柬中友好协会、自治区人民医院等机构深入社区、学校开展义诊、助学及中华文化交流等志愿服务活动，受到当地广泛欢迎与高度赞誉。项目志愿者广西华南烹饪技工学校中式烹调老师吴长新：
2: 他们非常缺我们的中式厨师，特别是他只认可中国人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只有中国人做才是最正宗的。这一次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馈，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1: 近年来，广西积极推动志愿服务走出去，坐实友谊之桥海外志愿服务金字品牌，专项开展柬埔寨职教公益培训、老挝华文支教、东南亚乡村助学项目，贴合东盟国家本土化用工需求，无偿培育本土技能人才，把中国的职教经验、普惠技能留在当地。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文琪：
3: 2025年选派1200余名志愿者赴东盟国家开展志愿服务，将志愿服务成为传递中国温度、铸建民心相通的生活在职。
4: 今早办典礼告别仪，对国体育宇宙吧，您好，你来医院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
1: 除了走出国门的志愿者，在广西还有一群志愿者活跃在边境一线。1369生命直通车是中越边境首条跨境医疗救助通道。越南语志愿服务队队长何丽梅告诉记者，他独创的三语对照表涵盖500多条医疗术语，建立的6个医患交流微信群日均解答咨询80多次。他还发明了药盒贴纸翻译法，使外籍患者用药准确率提升至 98%。
4: 有一位越南的阿姨，她康复出院，然后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国走特多，就是有你真好。那一刻我也非常的感动，患者把我们当作亲人，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1: 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唐一阳：
5: 在1020公里的中越边境线上，防城港市、百色市和崇左市都在边境口岸设立了志愿服务站，为出入境的人员提供通关指导、翻译和应急救助的措施，成为展现中国形象、促进民心相通的温暖窗口。
1: 此外，广西依托区内东盟留学生资源，开展友谊之桥八桂志愿型志愿服务项目。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等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利用暑假返回自己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实际行动，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越南留学生青年志愿者代表何垂阳：
6: 我感觉这边的广西的海洋治理和养殖做得非常好，所以也想把广西的丰富经验带回越南广宁，来帮我们的家乡养殖和生态变得更好，两国的友谊变得更好。
1: 数据显示，目前广西面向东盟国家开展医疗救助、技术支持等志愿服务项目达到102个。从国门边的便民守护到跨国域的公益赋能，广西立足沿边沿海区位优势，以志愿为纽带，以善意为底色，让跨境交往更有温度，让邻里情谊更加深厚。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唐一阳：
5: 积极推动志愿服务走出去，志愿服务更有影响力，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扩展了民间外交渠道，促进了与东盟各国人民民心相通。
7: 伟大征程。广西台消息，1930年2月1号，邓小平、李明瑞、余作玉等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龙舟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推翻了左江地区封建豪绅地主的统治，打击了法帝国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创建以龙舟为中心的左江革命根据地，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929年10月， 于作柏、李明瑞。

0: 为反蒋失败，邓小平等人将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从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其中余作玉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开赴龙州，为起义做准备。但不久，警备第五大队便发生了蒙挚人叛乱事件，李明瑞、余作玉带队平定了叛乱。1929年12月初，邓小平等到龙州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和广西前委会议精神，研究制定龙州起义的工作计划。广西前委原要求龙州起义于12月11号与百色起义一起同时举行，因发生蒙挚人叛乱事件，决定推迟起义。1930年2月1号，龙州起义胜利举行，宣告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余作玉任军长，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委，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1930年龙州起义前后，法帝国主义多次发出召会威胁，还派出飞机进行侦察，侵犯领空，蓄意武装干涉。1930年2月7号，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传达中央有关指示。为了打击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对龙州的反帝斗争做了具体部署。之后，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对此发表了《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召会告全国民众书》。2月19号，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城体育场举行万余人参加的声讨法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愤怒的群众包围法国领事馆、海关楼和天主教堂等处，没收了一批军用物资，驱逐法国领事馆领事出境。1930年3月，桂系军阀获悉红八军主力吩咐各地游击，集结力量突袭龙州县城。留守龙州的红八军在军长余作玉指挥下仓促应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龙州失陷。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回防的过程中，接到龙州失守的消息，便往右江地区转移。经过半年多，沿着中越边境桂滇前边艰苦转战，于1930年10月在凌云县蒋肥村（今乐业县上岗村）与红七军会师，编入红七军。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今年以来，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作业服务，完善设施配套，依托智能管控与精细化作业提质增效，港口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有力赋能区域临港产业与外贸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邓俊宇，北海台记者沈世玉、王朝、卜其俊的报道。
3: 近日，满载进口煤炭的雷盛二轮顺利靠泊北部湾港北海码头铁山港作业区，四台大型门机有序运转，全力开展煤炭卸船作业。整船7万多吨煤炭，仅用时35小时便全部完成卸船作业。雷盛二煤炭轮船长余继旦：
4: 我们长期航行往来北部湾各港口，亲眼见证了北部湾港口的飞速发展，泊位不断增加，码头设施不断完善，船舶装卸作业效率不断攀升，整体周转效率比过去提升了很多。
3: 为最大化提升装卸效率，保障作业安全顺畅，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有限公司结合船舶吨位、货物品类及现场工况，量身定制一船一侧专项作业方案，同时依托先进的智能化监控平台，对装卸、转运、堆放等环节实行全流程动态管控，打通船到车到场各个节点，实现货物运转无缝衔接、高效流转。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有限公司铁山港作业区经理吴全洲：
5: 最近9年，我们相继开港运营铁山港东港区，建成铁山港进港铁路，打通了北部湾港海铁联运最后1公里瓶颈。现在北海码头建成24个生产性泊位，年通过能力6919万吨，实现历史性跨越。
3: 近年来，北部湾港北海码头立足区位优势，持续深耕运营提质工作，为区域临港产业发展和对外贸易往来筑牢坚实的物流保障。今年1至4月， 北海码头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256万吨，同比增长4.98%，其中

0: 产杂货完成831万吨，同比增长12.14%。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12号，刘咏梅出席2026年广西妇女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广西选拔赛颁奖仪式，并为各赛项第一名的获奖团队及选手颁奖。
2: 6月10号至11号，彭建明深入梧州市调研时强调，要立足全局、科学谋划，明确重点产业发展布局，精准对接企业所需，全面梳理企业诉求，切实破解各项发展堵点难点，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4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6批12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6批122件信访件已办结53件，阶段性办结69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西台消息，近日在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鹤岗村小微产业园的扬招制衣厂，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来自鹤岗村的蒙宋明双手精准地将两块裁剪好的布料推向上下起伏的缝衣针，眨眼的功夫便缝出一块衣片。蒙宋明说，以前在外地打工，心里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现在就在家门口上班，每月工资4000多元，生活节奏稳定，心里踏实多了。记者了解到，目前鹤岗村小微产业园里引进了扬招制衣厂等5家服装企业，吸纳周边就业群众300多人，月均工资4000元以上，企业的进驻还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今年以来，贵港市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返乡人员增多、就地就业压力加大的实际问题，统筹部署推进家门口就业行动，研究出台贵港市家门口就业行动若干措施，5个县市区也制定配套实施方案，明确由党委副书记主抓，上下联动，系统抓好家门口就业各项任务落实，让更多群众挣钱顾家两不误，盘活资源资产，创造就业岗位，强化供需对接，促进有效就业，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从3月开始，一场让更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增收的行动全面开展。一组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贵港家门口行动的成效，建成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点36个，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171场次，开展技能培训282期，培训 1.29 万人次，新增就业项目314个，带动就业 1.13 万人。贵港市在帮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同时，进一步做好配套服务，在工业园区开设食堂，建设员工宿舍，抓好园区学校、医院、便民商贸点等配套建设，提供暖心工作餐、暖心公租房、暖心托管班等服务，真正解决就业人员的后顾之忧。
1: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10条措施的通知，从岗位供给、政策落实、创业扶持、技能提升等方面系统发力，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通知明确，广西将稳定公共部门岗位规模，力争7月底前完成事业单位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招聘。
3: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持续实施三支一扶、特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结合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需求，开发养老托育、医疗卫生、社会工作、农业科技等基层岗位，建立人社专员服务机制，精准对接重点产业园区、重点企业用人需求，统筹用好自治区专项就业补助资金，支持15个重点产业园区、4个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及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开展定向招聘与培训，全区全年计划归集并发布高校毕业生岗位不少于100万个。
2: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我区一批重点输变电项目密集开工，截至5月底，今年该公司电网工程开工项目超3200项，投产项目达2652项。近日在贵港，广西电网500千伏布山变电站工程正式开工，该项目是广西500千伏骨干电网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广西首座全场景应用钢结构、预制构件等装配式新技术的500千伏变电站工程。梧州长洲岛110千伏四冲送变电工程现场同样一片繁忙，施工人员正高效推进场地三通一平等前期基础工作。近年来，随着长洲岛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区域用电负荷大幅增长，据预测15五用电需求将增至14五的3倍。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计划投资超180亿元，重点推进500千伏龙潭输变电等238项重点工程建设，截至5月底已完成投资86.94亿元，同比增长49.9%。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了解到，由生态环境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南宁举办。这是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首次在广西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将通过绿色低碳实践展示、应对气候变化成果发布、绿色低碳系列宣传分享等活动，广泛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绿色转型的行动共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徐科峰：
4: 活动期间将同步开展广西主题宣传，发布广西绿色低碳实践案例集，案例集聚焦产业升级、能源革新、城乡低碳、全民参与等领域，用真实项目、详实数据、鲜活故事，全方位展现广西低碳行动，让绿色发展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3: 此外，本次活动将启动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绿色使者入会行动，邀请东盟各国青年代表齐聚南宁深度交流，以绿色低碳为纽带，搭建中国与东盟青年交流桥梁，凝聚区域绿色发展共识，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的绿色交流名片。记者了解到，活动全程贯穿绿色办会要求，会场使用可回收搭建材料，全面推行无纸化参会，提供绿色公共交通接驳，从源头减少活动碳排放。活动将通过购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用于抵消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实现活动全流程碳中和，以实际行动示范引领绿色生活方式。
2: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军队院校在广西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正式发布，13所军队院校计划在贵招录考生383人，其中男生361人，女生22人，招生类别覆盖物理类、历史类两类考生，招录工作安排在本科提前批进行。 此次参与招生的13所院校包含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今年军校招生体检检查执行全新标准，划分通用标准与军官选拔补充标准，特种作战、舰艇、潜艇、防化等特殊岗位考生需额外达标岗位专项。

0: 体检要求。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第十届广西农村创业大赛日前启动。大赛围绕农业沿链补链强链、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个赛道。农产品加工赛道参赛项目围绕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大文章，以当地优势特色农产品为原料，通过应用先进技术装备、改造提升传统工艺等方式，在农产品多元化开发、高值化利用上取得突出进展，实现沿链补链强链，带动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就业增收。乡村新产业赛道参赛项目围绕做好土特产文章，突出创新性，通过应用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乡村休闲旅游以发展乡村体验经济为重点，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农村电商以模式创新为重点，发展内容电商、社交电商、沉浸式电商等，推动乡村资源深度挖掘和农产品顺畅销售。据了解，大赛对获奖项目提供如下服务：宣传推介、多渠道、多形式对获奖项目开展宣传推介活动，积极争取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公司的流量支持，优先推荐获奖项目参加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等各类展示展销活动。资源对接，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组织参加金融、科技、市场等对接活动，协调解决发展难题，与金融机构共享信息，获取信贷支持。进阶培训，协调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参加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等相关培训交流活动，鼓励各地将获奖项目与本地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激励等政策措施挂钩，在资金扶持、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0: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广西涉编违法犯罪综合治理专项工作小组了解到，截至6月7号，广西春雷4号行动共出动警力2318人次，抓获目标对象318人，随案打击452人，打掉走私偷渡团伙32个，窝点8个，抓获黑名单入库人员48人，现场缴获走私物品涉案价值约4694.12万。5月29号晚，春雷4号行动全面打响，全区14个社区市的公安、海关缉私、边管、海警等部门人员快速集结，陆海联合行动，多警种跨区域协同作战，对一批前期侦查掌握的偷渡走私案件犯罪嫌疑人、偷渡走私历史案件未到案人员实施集中统一守网。为扎实做好强边固防工作和打击涉边违法犯罪，我区今年先后组织开展了四轮春雷专项行动，涉边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取得明显实效。近段时间以来，我区在创新构建区市县三级强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公安、边检、国动、打私、海关、海事、海警等部门派员入驻的基础上，建立了涉边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协作机制，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纵横交织联合作战的工作格局，汇聚起强大治理合力。经过持续严打高压，今年5月以来，全区立偷渡案件数、查获走私犯罪人员数环比实现双下降，涉边违法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控制。
1: 6月12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在南宁举办2026年二季度重大项目证金企现场融资对接会。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西区分行等24家金融机构以及近百个重大项目业主现场对接洽谈。
0: 6月13号，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暨红十字生命教育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主办方为南宁市12个县市区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队授旗，标志着首府县区级三线志愿服务队实现全域覆盖。
1: 近日，2026年广西妇女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广西选拔赛在南宁举办，全区14支代表队近160名选手围绕母婴护理、

0: 务服务、茶艺等十个项目展开角逐，为参加全国大赛选拔人才。
1: 近日，中国科学探险协会青少年科考委员会日前联合广西德福县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并成功记录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掠彩臂金龟，这也是广西首次发现该物种。
0: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名单，崇左市自主选育的秋红油梨新品种成功入选，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授权。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黄少敏，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0: 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5: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7: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6: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8: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9: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引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波湾社区党巡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情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鹅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服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服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景发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7: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6: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8: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10: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9: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

而躲在柴堆下，一字排开躺着，每个人轮着说出自己的梦想。那个单纯的年纪，梦想都是天马行空，向着美好现实出发的。他们有说希望某天能做出一个烟花，能放上几个钟头，有说希望能开飞机搭大家上天看看，有说希望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连道路都是泥沙路，看见汽车都追着闻汽油味的年代，小伙伴们的梦都超出了现实。在紧接着的游戏里，梦想被抛出了九霄云外。我当时的梦想却非常简单，只是能开学，能交足学费，这样我就不用每次都等到别的同学领完书才轮到我。这么简单的要求，一等就等了十几年。虽然每次领书我都排到后边，但我却从来不让成绩和我一样排队。我始终相信读书能够改变我的位置。当时要是问我那么拼命读书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也答不上来。你要真要一个答案，那就是喜欢。在那时候，每次放学回家都要帮忙做家务，每天下午放学先去打一捆柴回家，回到家后烧火煮饭，再热一些猪草之类的去喂猪，做完这些就等母亲回来帮忙烧火炒菜，吃完饭后就帮忙编织手工艺品，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钟。或许是太忙碌的缘故，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时间写作业。那个年代我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读书就成了我唯一的知识来源。那时的书我视如至宝，千方百计地找书读。为了买一本一块几角钱的书，捡了一个月的废铜烂铁，上山找草药买。在千辛万苦凑够书钱后，我就只身一人走到街上买书，来回十几公里的路硬是让我没到一个钟走完了。去的路上我是跑着的，什么都没带，不时停下来翻开口袋看看钱还在不在。回来的时候我就像出了笼子的鸟儿，一路狂奔，停下来就掏出书来闻一下那油墨味儿。那时的生活很苦，但是书却照亮了我的路，让我知恩懂恩感恩。读小学那会儿是我人生最苦的时刻。有一次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他问我为什么不剪头发。从他拿出的镜子里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披肩了，我没有回答，就静静地站在那里。他看着我紧紧抓着衣角的手，莫名其妙的火气上来了，说了一句，今天你剪也得剪，不剪也得剪。之后就拉着我到那唯一的简陋的理发店里，叫师傅帮我剪了头发。看着清爽的发型，我内心却愁了。说出来没人相信，那时候我家连剪头发的一块钱都没有。班主任看到我的眼睛，抛出了一句话，这一下我还治不了你，我让你长发，不要钱我也要让你的头发变短，让你坏我们班的班风。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班主任是故意发的火，因为他从我眼里读懂了这披肩的长发。读懂了班主任的关心，我学习更加用功。我经常去他家里借书看，无论是什么书我都喜欢通读，连教师参考书我都不放过。得益于我的视书如命，我的成绩越来越好。在六年级那年，我被学校选中代表学校去参加语文数学竞赛。能够代表学校参赛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可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值得高兴，因为那五块钱的阅卷费可算是天文数字。我本想放弃，回家里也没跟母亲说起。到了最后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一直找不到任何借口跟班主任说不参赛，这忐忑的心却随着我打开书包时得到释放。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知道这回事儿，那天早上她偷偷地把钱塞进了我的书包。当我看到一沓零钱整齐摆放在书包里时，内心一酸，眼泪狂奔而出。我拿着钱到班主任的办公室给他，看到那厚厚的一摊零钱时，他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接过我手中的钱，轻轻地说了一句，明天早点来学校，准时出发。我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
那天下午。

我回到家，那一沓厚厚的零钱又重新出现在我的书包里，还加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两个大字：加油。那时我的眼泪又肆无忌惮地狂奔而下，滴在纸上，穿过纸背，又重重地落在了地上。就这样，在那往后的岁月里，生活常常露出那白白的、长长的、重重的獠牙，阻碍我前进的脚步，但我绝不妥协。我也常常以裸露那童年的梦反击，让其光芒围绕，鞭策我负重前行。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

微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墩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墩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6: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7: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8: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2到3岁是孩子一生当中大脑发育最迅速的黄金期，也是自我意识的快速发展时期。针对新手父母们

0: 常被各种育儿问题困扰，爷爷奶奶养育观念不适用等矛盾。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郴州市骨干教师李秀华老师，为大家理清2到3岁育儿难题。李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人们常说，相对于0至1岁的幼儿而言，2、3岁的孩子情绪变化很大，而且对家长的语言引导很难理解，经常不讲理的哭闹，家长该立即制止还是冷处理呢？我们有什么较好的方法去应对吗？
1: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2、3岁的孩子正处在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相对于0到1岁的幼儿而言，2、3岁的孩子有了较强的自我意识和探索欲，但是相对于4到5岁儿童而言，2、3岁的孩子对周身事物并没有形成较好的理解，所以普通的说教其实并不适用。我们看一个例子，1岁8个月的宝宝因为不让玩剪刀哭到呕吐，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建议分3步。第一步，安全优先，快速将孩子抱离危险区域，或先把剪刀拿到远离孩子视线的安全区域。第二步，共情安抚，宝宝不能玩剪刀很生气对吗？抱抱哦，既能帮助孩子认识情绪，又能安抚孩子的情绪，让他知道你是理解他的，但是适当引导就好，不用说太多，还是以安抚为主，好好的抱抱孩子，让他能感受到来自家长的安全的力量就好。第三步，转移替代，当他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时，我们再逐渐转移他的注意力，带他玩别的东西，最好是可以代替的，比如带孩子一起撕彩纸等等，让孩子能从代替的玩具中得到满足。等他情绪完全稳定下来之后，再尝试告诉他剪刀是危险的，不给玩是为了保护他，其实孩子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的孩子过后还会奶声奶气地告诉你不能玩剪刀会很危险的。
0: 这太可爱了。但是说到拥抱孩子啊，有些老人说孩子哭不能抱会惯坏的，那这种说法是科学的吗？
1: 要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哈佛大学研究显示，0到3岁的孩子如果情绪需求能得到及时回应，长大后情绪的调节能力反而更强。当然也不是什么情况都二话不说抱起来就一顿哄，我们需要观察孩子的需求，建议用3分钟原则，先语言回应，妈妈听到了看到了，或爸爸听到了看到了，先让孩子有一个安全感，然后再观察孩子的表现，再决定是否抱起安抚。
0: 看来呢，哄孩子啊也是一个技术活。如果孩子整天说不要不要，好像什么都要和家长对着干，那该怎么去立规矩呢？
1: 其实2到3岁的孩子啊，处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时期，也是孩子独立性的萌芽期，他们通过反复尝试和表达自己的意愿来探索世界，因此不要成为他们表达自主意识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家长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压制他们，而是需要采取温和而坚定的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感。给大家提供一些具体的做法。第一种，有限选择法，比如晚上要给孩子洗澡了，孩子不愿意洗，很多家长可能就会说现在必须洗澡，结果啊，可能就是孩子和家长在不停的拉锯。我们可以换种方式，不是给洗澡还是不洗澡的选项，而是直接限定洗澡，但是给了孩子选择权。 你想用小鸭子还是小海豚陪你洗澡呀？别小看这种方法，它能满足孩子的掌控感，又不会失控，给孩子提供选择权，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性。第二种做法，使用正面语言，避免命令式的沟通，将不能做的表达方式改为要这样做，例如将不可以乱跑改为我们要站在安全的地方，这样不仅减少了孩子的逆反心理，还能让孩子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第三种方法，通过游戏和故事引导规则意识，家长可以通过讲故事或设计简单的游戏让孩子理解规则的意义，例如通过角色扮演让孩子体验遵守规则的好处，或者通过故事讲述违反规则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方式能够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规则。第四种做法，孩子参与建立规则。当孩子年龄稍大一些时，或者对周围事物有较好的了解的时候，就可以尝试让孩子参与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啦，比如讨论什么时候可以看电视，什么时候需要睡觉等。这不仅能增强孩子的规则意识，还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这里还要提示家长注意一些事项，给孩子建立规则的时候切勿半途而废，比如让孩子洗澡，前面是坚持要让孩子洗澡，而当孩子不配合的时候忽然就放任孩子的行为，这比不建立规则的危害更大。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一方面会给孩子树立不坚定的榜样，一方面还会帮助孩子强化用哭闹解决问题的做法。
0: 嗯，看来哈，养育孩子是个技术活。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孩子情绪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家长在忧心孩子的发育问题。那有听众就问了，宝宝两岁了还只会叫爸爸妈妈，这需要干预吗？
1: 嗯，建议家长先不要焦虑。早期语言发展是受多方面的影响的，比如成长环境、家长的教育方式，甚至性别不同，孩子语言发育的早晚也不同。我们要先排除孩子非器质性的问题。非器质性指的就是并非身体的问题。当我们排除掉孩子的非器质性问题之后，再来决定是否需要干预。如果家长较为担心，可以先带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排查孩子的听力啊等身体的问题。如果孩子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培养孩子的语言发展。第一个方面，成长环境。比如刚才说到的成长环境，处于语言丰富的环境的孩子，语言发展就会较快速，比如二胎的孩子一般就会比老大语言发展较快速，因为他有较好的学习对象。一胎的家庭也可以创造丰富的语言环境，家长多和孩子说话，不用担心孩子听不懂，重点的是说话的这个行为可带动孩子去模仿。当你说得多的时候，孩子不但会模仿这种行为，语言的内容也会模仿。多带孩子到户外接触人群，当然前提是确保安全，不同的新鲜的环境刺激也会帮助孩子激发大脑，让家长收获更多的惊喜。第二个方面，家长的教育方式，用对方法可以事半功倍。下面三种方法家长可以尝试一下。第一种，平行谈话法，边做事边解说，妈妈在切红色的苹果，把孩子当作一个大孩子看待，让孩子感觉到尊重。还有就是多进行事物的描述，如在做什么，有什么作用， 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等简单的用词，利于帮助孩子理解和学习。第二种。

0: 留白等待，问你要奶，停顿五秒，等待孩子接瓶奶瓶，激发孩子的说话欲望。当孩子接上的时候，一定要大力的表扬，让孩子获得成就感。第三种，夸张发音，把车发成嘟嘟车车，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第三个方面，性别不同。一般来说呀，男孩子的语言发展会比女孩子的发展迟缓一些，家长可以拿同性别的孩子进行参照，所以两岁的孩子只会叫爸爸妈妈其实很常见，只要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就不用太焦虑，因为焦虑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影响孩子的发展。
1: 嗯，看来啊，养育孩子呢是需要很多心血去陪伴的，但是当下社会的双职工家长往往工作量很多，有的时候工作甚至还要带回家，能陪伴孩子的时间是很有限的，那怎么用有限的时间去高效陪伴呢？
0: 嗯，这确实是很多家长烦恼的一件事。我们可以尝试每天30分钟三无陪伴。一，无手机，把手机放另一个房间，陪孩子不只是人在身边，而是注意力也要陪伴在孩子身边。二，无教导，不纠正树叶应该是绿色的而不是紫色的，让孩子自由玩耍和思考，过度的纠正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三，无打断，孩子专注玩积木时别突然喂水喂吃的东西，有时候吃东西不是最主要的，身心的发展同样很重要，打断孩子不利于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
1: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正如德国教育家弗鲁贝尔所说，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与榜样而已。那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张艺红，来自爱蒙涛课口才。你们知道警犬为什么能帮助警察叔叔破案吗？我来告诉你吧。狗的鼻子上的嗅觉细胞特别发达，上面覆盖的黏膜能分泌出黏液，帮助它们辨别不同的气味，所以它们的鼻子特别灵敏。受过特殊训练的警犬，只要闻过坏人留下的气味，就能牢牢记住，然后按这种气味去寻找目标，这样就能抓住坏蛋，帮助警察叔叔破案了。
6: 大家好，我是杨欣欣，来自爱蒙涛课口才。你们知道鲜花为什么有各种颜色吗？我来告诉你吧。植物的花中含有一种花青素，它简直就像变色龙。花青素会随着日光照射的强度、湿度和温度而使花色产生变化，会在不同的酸碱度环境下呈现出红、黄、蓝等各种颜色。因为各种植物的花朵内酸碱度含量不同，所以花朵的颜色也就不同。另外，有一些植物的花朵内含有胡萝卜素，在不同的环境中也会呈现出红、黄、紫、橙等多种颜色，因此各种植物的花朵就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来。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刘子清，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太阳是大家的》。西山上的朵朵白云变成了红红的晚霞，从东山升起的太阳到西山就要落了。一天中，太阳做了多少好事？他把金光往鲜花上洒，他把小树往高拔，他陪小朋友下河洗澡，看我们扬起欢乐的浪花。太阳就要从西山落了，他要去哪儿？他要趁我们睡觉的时候走向另外的国家，在别的国家里也有快乐的小朋友，也有小树和鲜花。我知道此时那里的小朋友、鲜花正在睡梦中等他、盼他。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9: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0: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9: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

0: 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4: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5: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7: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8: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天啊？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哎呀，太麻烦，看胳膊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8: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骑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儿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骑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28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2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他，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5步一座小楼，10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

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样又直接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着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

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观物为禽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镜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形式美和生活美了。北宋时期开始创造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兴旺时期。南宋之后，园林景观开始追求神理兼备，让风景园林能够得到一丝神韵。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属于极为少见的从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盛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盛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的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自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妮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

0: 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冒耳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冒耳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成语。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3: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6: 生命安全最重要。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5: 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昂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弘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我是

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这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弘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了我们的新单曲由易家扬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0: 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分钟一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

0: 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九十二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迷恋那片毛尾海红树林》，作者夏雨欣。金州毛尾海是个富饶美丽的半封闭内海，遨游在这片毛尾海上，就像荡漾在巨大的湖中。壮观的海景，秀丽的小岛，美丽的红树林，旖旎的水晶交融在一起，风光无限美。金州人对毛尾海红树林怀有浓浓的情感，他那超群脱俗的气质以及抵御风浪袭击的傲骨，令金州人民无不引以自豪。无论在外地求学的莘莘学子，还是在外地创业的游子，都为家乡的红树林骄傲。毛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位于金州市境内，最近处距市区不到10公里，总面积2700多公顷，分别由康熙岭片、工薪围片、72金片和大丰江片4大片组成。其中康熙岭片区位于康熙岭镇辖区的滩涂湿地，工薪围片区位于毛尾海区域的尖山、大帆坡、尖薪围一带的滩涂湿地，72金片区位于青州港辖区的滩涂湿地，大丰江片区位于东厂镇、纳利镇大丰江区域的滩涂湿地。这片湿地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它婀娜多姿的形态，潮起潮落神秘多变的景观，日出日落绚丽多彩的景色，植物五彩斑斓的迷人色彩，更在于它生物的多样性。这里生长有水草、芦苇等种类繁多的植物，和大面积连片且品种多样的红树，有青蟹、大蚝、对虾、石斑鱼、贝类、小鱼小虾等，还有白鹭、灰鹤、沙鸥、红隼、小牙鹃、水鸭等鸟类。这片湿地是各种留鸟和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每次出差来金州，我都要去看红树林。我每次看到红树林都会怦然心动，被红树林的气势所震撼，会在心里升起一种敬仰，一种敬意。看到它们，永远不会想到荒芜和萧索，只会用心灵去洞穿远古时大地苍茫的印象，敬仰着红树林来自久远的辉煌和覆盖，以此解读大自然对人类的关爱，让我们的心融入对高天厚土的膜拜之中。你看，浩渺的大海之上，最引起你注意的只有这红树林，因为它们集体所展现的宏伟壮观和千百万棵树聚在一起所凝成的那种浩瀚的气势，视野之中森林与大海浑然一体，生死相依，不可分割。红树林的重要生态效益是它的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和空气的功能。盘根错节的发达根系能有效地滞留陆地蓝沙，减少近岸海域的含沙量。茂密高大的枝体宛如一道道绿色长城，有效抵御风浪袭击。红树林是海岸卫士，遇有海啸、风暴潮等灾害天气时，能起消浪先锋作用，有效保护海岸免遭破坏。红树林的根系发达，既有呼吸根或支柱根，由于在海水中生长，为了防止海浪冲击，从枝干上长出多数支持根，扎入泥滩里以保持植株的稳定，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红树林经常处于被潮水淹没的状态，空气非常缺乏，因此许多红树林植物都具有呼吸根，
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内有海绵状的通气组织，满足了红树林植物对空气的需求。在落巢时，各种各样的支柱根和呼吸根露在泥面，纵横交错。鳞繁叶茂的红树林为海洋生物和鸟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栖息环境，百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群鹿飞天、蓝天碧海、红日白沙的诗意。红树林让人迷恋，让人难舍的红树林，每看到它们或每在林中流连一次，我都有新的感觉漾起，那种敬仰发自内心，如我真爱亲人，我的挚爱亲朋。在钦州这块土地上，江河因它而壮美，土地因它而富饶，它和阳光和我们的食物一样不可或缺，没有它，钦州也便失去了它的无限魅力。毛威海红树林，它带给人们的不只是经济上的丰盈、视觉上的享受，浩瀚的林海是大自然对生命的守望，愿它的生命常在，守护一方安宁。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周林雅，今年9岁，来自今生语言培训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只猫的使命》。这本书主要讲了一只黑色的小猫，它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被坏蛋主人杀害了，只有这只小黑猫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它也因此丢失了一条性命，只剩下8条性命了。后来这只小黑猫遇到了月神，月神很同情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魔金，还送给他一个礼物，月光般的白色项圈，并让他去寻找自己的使命。于是魔金开始了寻找自己的使命之旅。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看到这只小小的黑猫心中却深藏大爱，无论面对怎样的危险，他都从未想过放弃。他选择为美好的生活付出倔强的努力的时候，也让我明白，美好的事物总会有强大的力量支持我们去努力前行。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每一段旅程都要迈出第一步，现在那只黑色的小猫正在迈出这一步，他迈出了脚步，发现自己踏上河边松软的土地了。他浑身湿透了，拖着瑟瑟发抖的身躯，穿过芦苇丛，来到月光照耀下的一片空地。喵，小黑猫眯着眼睛，看着脚。

0: 别的满月。月亮向下看着它，这只猫真的很小，它骄傲地站在月光下，小小的身子在发抖，长长的尾巴却高高翘起，绿色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1: 大家好，我是黎富荣，今年11岁，来自精生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后，东胜神州一块怪石孕育出了一只石猴，石猴叫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玉帝震怒，派尽天兵天将，却也奈何不了孙悟空。孙悟空偷蟠桃吃仙丹，被太白金星丢入用作炼丹的八卦炉中，欲将其炼成仙丹，却反而让孙悟空炼成了一双火眼金睛。后来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才得以平息。500年后被大唐圣僧唐玄奘救出山，从此他的使命便是护送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因为孙悟空脾气暴躁，所以被观音戴上了紧箍咒。他们在高老庄遇见猪八戒，在流沙河遇见沙僧，又在应酬涧收服白龙马，取经小队就这样组成了。路上师徒四人经过了比丘国、车迟国、孔雀国等，打败了黄风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白骨精及蜘蛛精等妖怪，最终到达西天灵山大雷音寺，见到如来佛祖，取得真经。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皆修成正果，唐僧成为了旃檀功德佛，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猪八戒成了净坛使者，沙僧成为金身罗汉，白龙马也成为了八部天马龙。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可以让我们懂得，要做一件伟大的事，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我们要学会面对困难，有着一颗执着的心，这样才能成功。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黎富荣，谢谢大家的收听。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6: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7: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8: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歇，你这设计行。
12: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3: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14: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3: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14: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3: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14: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3: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4: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

0: 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0: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

0: 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这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3: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4: 酸甜苦辣咸。
3: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5: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3: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信，
6: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3: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7: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3: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8: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9: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0: 有啊。
9: 您卖给他们吗？
10: 给钱就卖呀。
9: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0: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9: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0: 这你是谁呀？
9: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1: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呢，后台有很多家长留言倾诉他们的困惑，说孩子越大越不爱说话，问他学校的事儿呢，总是会的敷衍过去，可我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可他就是不领情，还嫌我唠叨，和孩子沟通不到三句就吵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呢，亲子沟通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而很多家庭的这座桥呢，却因为沟通方式不当而变得堵塞。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青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和大家一起聊聊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裘雄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有效沟通是亲子关系的润滑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家长们搭建起与孩子之间的心灵桥梁。
2: 裘老师啊，您看很多家长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和孩子说话，怎么还说我是沟通无效呢？那您觉得日常说话和有效沟通区别是在哪儿呢？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3: 日常说话可能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吃饭了，该写作业了，而有效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和理解。有效沟通的核心是倾听和共情，不仅要让孩子听到家长的话，更要让家长理解孩子的心声。有效沟通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增强亲子之间的信任，能及时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惑，帮助孩子解决问题，还能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沟通方式，对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沟通无效，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加剧亲子矛盾，让孩子逐渐封闭自己。
2: 您说的很有道理啊，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有哪些常见的沟通方式是无效的，甚至是会伤害到孩子的呢？
3: 很多家长的沟通方式看似是在关心孩子，实则是无效的，甚至会伤害孩子。比如说教式沟通，总是用你应该这样、你不能那样的语气对孩子指手画脚，让孩子感到被控制。还有否定式沟通，比如孩子说我想试试，家长却说你肯定不行，这样打击了孩子的自信心。还有就是打断式沟通，孩子还没有把话说完，家长就着急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最后是指责式沟通，孩子犯错后，家长一味地批评指责，比如你怎么这么笨，而不是帮助孩子分析问题。这些沟通方式都会让孩子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与家长再次沟通。
2: 确实是啊，您看这些沟通方式呢，很多家长都在用却不自知。那么家长应该如何转变沟通方式，才能让孩子愿意主动和自己沟通呢？
3: 家长要转变沟通方式，首先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其次要改变语气，用平等尊重的语气和孩子说话。最后要学会倾听，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打断 不要批评，先耐心倾听，了解事情的经过，再和孩子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 嗯，倾听是有效沟通的基础。很多家长表示，我也想倾听孩子，可他就是不愿意说。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呢？
3: 孩子不愿意敞开心扉，往往是因为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会被批评。家长要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首先要营造宽松的沟通氛围，让孩子觉得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安全的，被尊重的。其次，要学会主动发起沟通，比如每天晚上和孩子聊聊天，用轻松的话题引导孩子表达。最后，要学会回应孩子的感受，共情孩子，让孩子感到被理解。
2: 嗯，那除了倾听，家长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时应该注意什么呢？如何让孩子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建议呢？
3: 家长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时，要注意简洁明了，语气平和，不要长篇大论，唠叨不停。要学会用我句式表达，比如我看到你一直在玩手机，我有点担心你的学习，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心而不是指责。要学会给孩子选择的权利，比如孩子不想写作业，家长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作业，还是先休息十分钟再写，而不是强迫孩子必须现在写完。这样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更容易接受家长的建议。
2: 嗯，很多家长反映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特别困难，孩子总是很叛逆。您觉得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需要注意哪些特殊的技巧呢？
3: 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增强，渴望独立，容易产生叛逆心理，和他们沟通需要特别注意技巧。首先要尊重孩子的独立空间，不要随意翻看孩子的手机、日记，给孩子足够的隐私。其次要平等对待孩子，把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尊重，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最后要学会包容孩子的缺点，青春期的孩子难免会犯错，家长不要一味的指责批评，而是要帮助孩子分析问题，改正错误。同时家长要学会适度放手，抓大放小，让孩子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策，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
2: 嗯，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应该如何处理才能避免矛盾升级呢？
3: 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首先要冷静下来，不要在情绪激动时做出冲动的行为或说出伤人的话。其次要暂停沟通，如果双方都很激动，可以暂时停止沟通，等情绪平复后再重新交流。最后要主动道歉，如果家长有错误，要勇敢向孩子道歉，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诚意。同时家长要学会聚焦问题本身，不要翻旧账扩大矛盾，而是就事论事，和孩子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嗯，最后想问一下邱老师，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呢？
3: 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三个常见的误区。一是把沟通当作说教，总是试图说服孩子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理解孩子的想法。二是忽略孩子的情绪，只关注孩子的行为，而不关心孩子的感受。三是沟通时心不在焉，比如孩子在说话的时候，有的家长一边玩手机一边听着孩子说话，让孩子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不被重视， 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转变观念，明白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而不是单向的信息传递。其次，要学会专注沟通，在和孩子沟通时放下手中的事，全身心的投入。最后，要学会尊重孩子的情绪，关注孩子的感受，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
2: 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实用又易懂，相信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最后，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3: 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需要家长耐心、细心和用心。希望家长们能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想法，用平等、尊重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搭建起亲子之间的心灵桥梁，让孩子在爱的氛围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0: 和向海千年之约，
1: 你愿和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8: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8: 第十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一，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十。古筝与弦乐交织出大气而凛冽的氛围，前奏相当抓耳，一下子将人带入到壮阔的武侠世界，体会到国风古韵的魅力。主歌旋律从头低回叙事，词句简笔勾勒出少年侠客的潇洒形象，前副歌再转入到利落节奏，笔势锐利，直指侠者刚强底色，展现出无畏无惧、坚守本心的孤傲决绝。音乐层次鲜明，递进式呈现凌绝顶的志气，激励人心。本周第十位，子瑜《凌绝顶》。

0: 位。
1: 第九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三周闯入榜单前十，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这首于2024年便以 Demo 形式走红的网络歌曲，如今凭借完整版形态再次收获到超高人气，编配用钢琴吉他的清新音色，配合着温馨又略显忧郁的自白，呈现出陷入爱河勇敢迈进时的忐忑心声，留白笔法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极具普适性的细腻心绪很能够引起共鸣。本周第九位 Gary's T 玻璃。

第八位首次上榜。这是电视剧《莫离》的主题曲，前奏醇厚弦乐与笛筝形成了高低两重音色的相互照应，周深的吟唱空灵，引人逐渐入戏，步入到剧中主人公包罗万象的新世界中。副歌的强劲鼓点和重重和声同构大气氛围，轻灵飘逸的竹笛点缀句尾，积蓄起深厚而又鲜活的情感。间奏繁文吟唱，神圣庄重，展现出满满宿命感，衔接到周深华丽的高音，铺排出主人公穿越宿命奔赴理想的决绝坚定。本周第八位，周深《新世界》。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黄仁俊发布了2026首张中文特辑《同谋者的默契》，以三首曲目剖白内心情绪、灵魂底色，发出了真挚的同谋者邀约，约定一场漫长同行。中曲《Halo》是以明亮合成器音色配合灵动鼓点、俏皮贝斯，勾住富有活力的声场。黄仁俊用清澈歌声细腻地呈现孤单时的彷徨与相见之欢，情绪力度鲜明，表现力满满。本周第七位，任俊 Halo。

第六位上榜十一周，上周排名第八，第十次闯入榜单前十。这首《无人乐园》是王俊凯送给每一个不想长大却已在大人世界徘徊的孩子的礼物。流行摇滚的编配先是勾勒出世界的喧嚣底色，王俊凯嗓音清冷，唱出无所适从的彷徨，而后温柔弦乐加入副歌，像是一道陪伴心灵的光亮，鼓励你我坚守自我。最后的 Breeze 电吉他 solo 写进了刚强，扫除迷茫，音乐层次鲜明，主题清晰，带来治愈心灵的力量。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五位首次上榜，影视剧《乔楚》的片尾曲，歌曲前奏四小节弦乐、钢琴与吉他渐次入场，交叠时迅速铺陈出深邃抒情的氛围，引人入胜。刘宇宁嗓音醇厚，气质深沉忧郁，在旋律顿挫当中描摹出命运幽暗险境。副歌层次丰富，律动强烈，刘宇宁歌声决绝，极富张力，发出无惧艰险、顽强守志的誓言，激荡心灵。本周第五位，刘宇宁，幽光。

位。第四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列。科幻感电子舞曲氛围独特，极其抓耳，强律动让心跳也跟着躁动，合成器冷色质感配合着诙谐歌词，展现出反内耗的生活态度，别具一格。刘宇宁细腻把控音乐内核，在主歌利用轻巧气声营造悬浮松弛感，副歌则是用充满力量感的嗓音，展现出挣脱精神枷锁，坦然拥抱生活的洒脱心境，帮助听众缓解压抑情绪。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撞地球。

第三位首次上榜，杨博文词曲原创作品发布首周闯入榜单前三，摇滚三大件编织出松弛轻快律动，轻盈忧郁的氛围搭配着少年感声线，营造出独特风格。词句大面积的留白，生动刻画出放空停滞的心理状态，精准地捕捉到独处时细碎无来由的低落和茫然，情绪表达从克制到纵情，循序渐进，让人沉浸式地感受到青春期的别致心境。本周第三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二位上榜16周，上周排名第二，第六次闯入榜单前十。山海经中的祥瑞异兽引领着孩子们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穿越时空，童真滤镜之下，现实世界的风景被重构，自然的美好被无限放大，编曲融合着民族音乐和流行乐进行多元表达，打造了治愈系新国风的作品，轻盈浪漫的童话气息将旧神话改造得更加富有亲和力，用热忱和纯真深深地打动听众。本周第二位，周深，极亮。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为儿童节精心打造的新曲成为了他在有你榜的第十首冠军曲目，并且歌曲已经位列于2026有你榜综合得分年度第八，并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合成器梦幻音色配合灵动古典，打造活泼童真氛围。子瑜嗓音清亮可爱，轻柔演绎浪漫松弛的童心，带人重寻纯粹的美好。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刘宇重新演绎经典歌曲《一吻天荒》，编配在轻电子框架当中融合古筝音色，以清雅中式音色搭配着留白笔法，营造出轻盈质感，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朦胧氛围。旋律蜿蜒处细腻动情，尾音缠绵悱恻，完美诠释出一吻天荒情深难断的缱绻心绪。刘宇《一吻天荒》。

黄硕全新词曲原创作品，用元气满满、热情洋溢的流行摇滚抒情快乐心情，轻快旋律和富有童趣的词句，展现出乐观态度，搭配爽朗笑声和俏皮和声，感染力满满，让听众也心情大好。黄硕少年声线清爽，语气松弛，让氛围感更加轻松解压。TFING 黄硕，灵魂导师黄 Sir 的快乐一天。

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之路回头》。其实老人乡音吟唱瞬间抓住了听众注意，故事感满满，而后前奏正式响起，交响乐织造深沉律动，吉他流动旋律细腻穿梭其间，像是流水穿越山野，等朴实的古典和悠扬弦乐渐次加入，编曲质感更为厚重，也更富有生命力，如同岁月流逝感念万千的其间沉淀。陈楚生路回头。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

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

0: 来个20度，
1: 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嘞，好媳妇儿真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性启蒙教育是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话题。许多家长在面对3到6岁孩子提出的“我从哪里来？为什么男生女生不一样？”等问题时，常常会感到尴尬，不知道如何回答。也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还小，不需要过早地接触到性教育。其实呢，3到6岁是孩子性启蒙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科学引导对孩子建立正确的性别认知，学会自我保护至关重要。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来和我们深入探讨如何开展3到6岁孩子的性启蒙教育。裘雄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个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却常常被忽视的话题。科学的性启蒙教育不仅能帮助孩子认识自己保护自己，还能为他们建立健康的性别观念和价值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家长们提供实用的方法和思路。
2: 提到性启蒙教育啊，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难以启齿，甚至觉得没必要。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3到6岁孩子真的需要性启蒙教育吗？
3: 这种现象确实很普遍，主要源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对性教育的误解。但3到6岁恰恰是孩子性启蒙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差异产生好奇，比如会问为什么我站着尿尿，女孩子要蹲着，妈妈的胸部为什么比爸爸的大。如果家长回避或敷衍，孩子可能会通过不当的途径，如网络或同伴，获取片面甚至错误的信息，反而埋下隐患。科学的性启蒙教育能帮助孩子以正确的认识身体，了解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和功能，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建立性别认同，理解男女之间的生理和社会角色的差异，避免性别刻板印象。3、培养健康的性观念，为未来处理亲密关系、应对青春期的变化奠定基础。所以，性启蒙教育不是找不找的问题，而是如何科学开展的问题。
2: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进入了性好奇期呢？他们通常会有哪些表现呢？
3: 3到6岁的孩子已经进入性好奇期了，可能会出现以下行为：一、身体探索，对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隐私部位感到很好奇；2、频繁提问，追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男生女生不一样等问题；3、模仿行为，模仿成年人拥抱等动作，或以同伴过家家扮演结婚和生孩子的游戏；4、关注性别差异，对男女不同的穿着和行为表现出感兴趣。这些行为都是孩子认知发展的正常表现，家长无需过度的紧张，但也不能忽视，而是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引导。
2: 那么我们也发现，当孩子出现这些行为时呢，家长会常常感到手足无措，比如孩子当众触摸隐私部位等等，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处理呢？
3: 遇到这种情况，家长首先要保持冷静，避免大声苛责或打骂，这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羞耻或恐惧。可以用温和自然的语气告诉孩子，这个部位是隐私部位，不能在外面随便触碰，就像我们不能当众脱衣服一样。如果觉得不舒服，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去卫生间检查。同时，日常生活中要逐渐引导孩子建立隐私概念，比如洗澡、上厕所时要关门，换衣服时要避开他人。家长还可以通过绘本、游戏转移注意力，比如和孩子玩身体部位指认游戏，强调哪些部位是隐私部位，别人不能随意触碰，自己也不能随意展示。
2: 那么除了应对具体行为之外，家长该如何主动开展性启蒙教育呢？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呢？
3: 当然有，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借助绘本和动画，选择适合3到6岁的性教育绘本，如《小鸡鸡的故事》《乳房的故事》《我们的身体》，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故事，帮助孩子认识身体结构和生命起源。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优质动画短片《奇趣的身体大冒险》，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讲解生理知识。二、抓住生活中的教育契机，比如洗澡时自然地告诉孩子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强调隐私部位的特殊性。当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的时候，用简单的比喻解释，如你就像一颗小种子，在妈妈的肚子里慢慢地长大，最后通过妈妈肚子上的小房子来到了世界上。避免编造捡来的、充话费送的等善意谎言，否则孩子日后发现真相，可能会产生被欺骗的感觉。三、通过游戏传递知识，和孩子玩角色扮演游戏，模仿医院看病场景，教育孩子认识医生检查身体的正确方式，同时强调除了爸爸妈妈和医生，其他人不能随便看或者触碰我们的隐私部位。还可以玩身体红绿灯的游戏，约定哪些行为是绿灯，哪些涉及隐私部位的是红灯。
2: 我觉得您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呢，是既实用又有趣的。那么在性启蒙教育中，家长常常会纠结应该如何把握尺度，避免过度或不足呢？
3: 把握尺度的关键在于适龄、适度、自然。3到6岁的孩子的认知能力有限，不需要讲解过于复杂的生理知识，重点是帮助他们认识身体的结构，建立隐私意识和性别观念。比如讲解我们从哪里来时，用种子、小房子等比喻即可，无需深入的解释受精过程。同时，家长要保持自然的态度，把性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对话，避免刻意严肃的正式谈话，否则容易让孩子感到紧张。如果孩子没有主动提问，不必要强行灌输，但当孩子提出问题时，一定要认真回答，不要回避或敷衍。
2: 那么在性启蒙教育中，家长自身的态度和言行对孩子影响很大，家长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3: 首先，家长要克服自身的羞耻感和回避心理。如果家长在谈到生殖器、怀孕等词汇时遮遮掩掩、支支吾吾，孩子会误以为这些是脏东西或不能说的秘密，反而增强了孩子的好奇心。家长可以用平和自然的语气说出科学的名称。其次， 家长要做好榜样，尊重孩子的隐私，比如进入孩子房间前先敲门，不随意翻看孩子的日记或私人物品，夫妻亲密行为要避开孩子，让孩子理解亲密行为的私密性。此外，避免用羞羞、不害臊等词汇来评价孩子的探索行为，而是用包容和引导的态度回应。
2: 听了这么多的实用建议，相信家长们已经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家长朋友说的吗？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性启蒙教育是孩子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课，它关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未来幸福。放下羞耻和回避，用科学温暖的方式陪伴孩子探索身体的奥秘，帮助他们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和健康的性别意识。记住，您的态度和引导将成为孩子认识性的第一扇窗。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和尊重的环境中自信健康的成长。
2: 非常感谢裘雄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这些科学实用的建议相信能够帮助家长们更加从容地开展孩子的性启蒙教育，用科学的方式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学会自我保护，让孩子们在健康快乐的环境当中成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 好，哎，走了走了，快出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2: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1: 要不打完球怎么去献血吧？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4: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5: 贫血啊，它就慢慢长大，它说越长越高。
6: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北京时间00: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哟，够呛。

0: 涕的，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5: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
4: 六花开，子子同心。
6: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十六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综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筑城筑同心，引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部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鹅县通。

0: 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鹅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服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服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景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立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海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廖倩颖，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青铜葵花》。这本书讲的是女孩葵花陪爸爸到大麦地打工，结果爸爸不小心在大麦地的湖里面淹死了，而葵花则被大麦地的一个贫穷人家收养了。贫穷人家里还有个儿子，是个哑巴，名叫青铜。这本书讲的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通过它，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要珍惜脚下的土地，要珍惜身边的亲人。往往生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苦难，它更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价值连城的记忆，它还隐藏着一种对幸福生活的

0: 向往，对美好生活的珍惜。下面我给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从此青铜一家更加辛勤劳作，年纪已大的奶奶一边侍弄菜园子，一边到处捡柴火，常常天黑了还不回家。寻找她的青铜和葵花总见到，在朦胧的夜色中，奶奶弯着腰背着山一样高的柴火，吃力地往家走着。他们要积攒一些钱，一分一分地积攒着，他们显得耐心而有韧性。好啦，我是少年领读者廖倩颖，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包光顺，今年11岁，来自顺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这本书讲的是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青春的梦想都是在努力中得以延伸，财运的抱负都是在努力中得到实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中本就不会是一马平川，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节点出现一块或是一堆挡路的巨石，唯有勇敢争取，毫不畏惧，举起手中那把用努力化作的铁剑，用它来粉碎一切困难与艰险，将帮助你走向光明无限的彼岸。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古人常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今人也有，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这些名言警句无一例外都道出了一个浅显却有深刻至极的道理，懒惰只会导致悲剧与恶果的滋生，唯有勤奋努力才是最终通向人生成功的大道。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包光顺，谢谢大家的收听。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左贝林，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首唐代诗人孟郊的古诗《劝学》。《劝学》，唐·孟郊。积食难有火，不积原无烟。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万物虚以运，他德非我贤。青春须早为，岂能成少年。这首古诗的意思是，只有击打石头才会有火花，如果不击打，连一点烟也不冒出来。人也是这样，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知识，如果不学习，知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任何事情必须自己去实践，别人得到的知识不能代替自己的才能。青春年少时期就应趁早努力，一个人难道能够永远都是少年吗？
6: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青春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亲搜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心妍，今天我们倾听春思多态乃幸福本源，作者赵音平。家里的昙花今年开了第二茬，这一次有四个花苞，却分两个夜晚盛开。这一株昙花养了有将近七年了吧，从一片叶子开始越长越茂盛，可是前四年就是一直在长叶子，长的花盆都装不下了。我们把它安置在阳台向阳的角落，叶子就向天空伸展，最长的那一只接近两米。从第五年开始，每年昙花都会开几茬，最多的一个夜晚开了八朵，整个阳台仿佛被它们装点，洁白芬芳。夜那么深，它们那么美，傲然的，亭亭的，却又悄悄的。前面的生长似乎都是为这一夜的盛开在积蓄力量。养昙花的人倘若不了解昙花的习性，恐怕在前两年的时候就会把它们给修剪甚至丢掉了，因为那叶子长得实在是疯狂，又厚又重又似乎有刺儿，并不是那种讨巧的绿植。就算留了它们，倘若不留心观察它们是否结了花苞，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放也很容易会被错过，它们盛开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然而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些花开于早春，有些开于寒冬，有些开于清晨，有些开于夜半，可那有什么要紧，只要开了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罗素说，春思多态乃幸福本源。王小波特别爱这句话，他觉得把什么都规定死了就无幸福可言了。也正是有了花期不一样的花，这个世界四季才有了丰富的色彩呀。人不也是这样吗？上午跟一个姐姐在聊天，她感慨说，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早早的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为之去努力，特别开心。我说，对呀，每当我看到这些上进努力而且优秀的年轻人时，总不由得反思，我年轻的日子都喂狗了吗？他笑说，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到了30岁还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可怕，到了现在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转念一想，不对，得换话术，应该说我们的花期比较晚，年轻人他们是早春的花，而我们或许是寒冬的花。不过不要紧呀，我们的花期长，可以一直一直盛开。对，就像永生花。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城市。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

0: 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神23成组在轨已三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0: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0: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告，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帽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云墨。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井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成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成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成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5: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8: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5: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9: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20: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 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20: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2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2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2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2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2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2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23: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工艺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也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3: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7: 第一节课，
8: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7: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23: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7: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到，
8: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3: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师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

0: 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7: 这里是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青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8: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向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深耕东盟国际志愿服务，筑牢接地气、有温度、可持续的民间连心桥；
2: 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作业服务，完善设施配套，赋能区域临港产业与外贸高质量发展；
3: 广西出台十条措施，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2: 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南宁举办。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立足与东盟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国际志愿服务，以民间力量融通跨国民心，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筑牢接地气、有温度、可持续的民间连心桥。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4: 近日，友谊之桥广西职教培训走进柬埔寨志愿服务项目第一期总结座谈会在南宁举行。参加项目的首批志愿者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为柬埔寨群众提供了汽车维修、无人机应用、中餐烹饪和中文应用等技能培训。同时，联合柬中友好协会、自治区人民医院等机构深入社区、学校，开展义诊、助学及中华文化交流等志愿服务活动，受到当地广泛欢迎与高度赞誉。项目志愿者广西华南烹饪技工学校中式烹调老师吴长新：
5: 他们非常缺我们的中式厨师，特别是他只认可中国人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只有中国人做才是最正宗的。这一次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馈，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4: 近年来，广西积极推动志愿服务走出去，坐实友谊之桥海外志愿服务金字品牌，专项开展柬埔寨职教公益培训、老挝华文支教、东南亚乡村助学项目，贴合东盟国家本土化用工需求，无偿培育本土技能人才，把中国的职教经验、普惠技能留在当地。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文琪：
6: 2025年选派1200余名志愿者赴东盟国家开展志愿服务，将志愿服务成为传递中国温度、促进民心相通的生活在职。
7: 今早办典礼个月二，对个体有意做吧。您好，你来医院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
4: 除了走出国门的志愿者，在广西还有一群志愿者活跃在边境一线。1369生命直通车是中越边境首条跨境医疗救助通道。越南语志愿服务队队长何丽梅告诉记者，他独创的三语对照表涵盖500多条医疗术语，建立的六个医患交流微信群日均解答咨询80多次。他还发明了药和贴纸翻译法，使外籍患者用药准确率提升至 98%。
7: 有一位越南的阿姨，她康复出院，然后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国走特多就是有你真好。那一刻我也非常的感动，患者把我们当作亲人，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4: 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唐一阳：
8: 在1020公里的中越边境线上，防城港市、百色市和崇左市都在边境口岸设立了志愿服务站，为出入境的人员提供通关指导、翻译和应急救助的措施，成为展现中国形象、促进民心相通的温暖窗口。
4: 此外，广西依托区内东盟留学生资源，开展友谊之桥八桂志愿型志愿服务项目。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等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利用暑假返回自己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实际行动，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越南留学生青年志愿者代表何垂阳：
9: 我感觉这边的广西的海洋治理和养殖做得非常好，所以也想把广西的丰富经验带回越南广宁，来帮我们的家乡养殖和生态变得更好，两国的友谊变得更好。
4: 数据显示，目前广西面向东盟国家开展医疗救助、技术支持等志愿服务项目达到102个。从国门边的便民守护到跨国域的公益赋能，广西立足沿边沿海区位优势，以志愿为纽带，以善意为底色，让跨境交往更有温度，让邻里情谊更加深厚。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养心工委书记唐义昂：
8: 积极推动志愿服务走出去，志愿服务更有影响力，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拓展了民间外交渠道，促进了与东盟各国人民民心相通。
1: 伟大征程。
3: 广西台消息，1930年2月1号，邓小平、李明瑞、余作玉等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龙舟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推翻了左江地区封建豪绅地主的统治，打击了法帝国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创建以龙舟为中心的左江革命根据地，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929年10月，余作白、李明瑞反蒋失败，邓小平等人将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从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其中余作玉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开赴龙舟，为起义做准备。但不久，警备第五大队便发生了蒙挚人叛乱事件，李明瑞、余作玉带队平定了叛乱。1929年12月初，邓小平等到龙舟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和广西前委会议精神，研究制定龙舟起义的工作计划。广西前委原要求龙舟起义于12月11号与百色起义一起同时举行，因发生蒙挚人叛乱事件，决定推迟起义。1930年2月1号，龙舟起义胜利举行，宣告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余作玉任军长，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委，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1930年龙舟起义前后，法帝国主义多次发出照会威胁，还派出飞机进行侦察，侵犯领空，蓄意武装干涉。1930年2月7号，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舟，传达中央有关指示。为了打击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对龙舟的反帝斗争做了具体部署。之后，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对此发表了《为法帝国主义驻龙舟领事馆无理召会告全国民众书》。2月19号，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舟县城体育场举行万余人参加的声讨法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愤怒的群众包围法国领事馆、海关楼和天主教堂等处，没收了一批军用物资，驱逐法国领事馆领事出境。1930年3月，桂系军阀获悉红八军主力奔赴各地游击，集结力量突袭龙舟县城，留守龙舟的红八军在军长余作玉指挥下仓促应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龙舟失陷。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回防的过程中接到龙舟失守的消息，便往右江地区转移，经过半年多沿着中越边境桂滇前边艰苦转战，于1930年10月在凌云县蒋肥村（今乐业县上岗村）与红七军会师，编入红七军。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今年以来，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作业服务，完善设施配套，依托智能管控与精细化作业提质增效，港口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有力赋能区域临港产业与外贸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邓俊宇，北海台记者沈世玉、王朝、卜其俊的报道。
10: 近日，满载进口煤炭的雷盛二轮顺利靠泊北部湾港北海码头铁山港作业区，四台大型门机有序。

0: 运转，全力开展煤炭卸船作业，整船7万多吨煤炭仅用时35小时便全部完成卸船作业。雷胜二煤炭轮船长于继旦：
1: 我们长期航行往来北部湾各港口，亲眼见证了北部湾港口的飞速发展，泊位不断增加，码头设施不断完善，船舶装卸作业效率不断攀升，整体周转效率比过去提升了很多。
0: 为最大化提升装卸效率，保障作业安全顺畅，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有限公司结合船舶吨位、货物品类及现场工况，量身定制一船一色专项作业方案，同时依托先进的智能化监控平台，对装卸、转运、堆放等环节实行全流程动态管控，打通船到车到场各个节点，实现货物运转无缝衔接、高效流转。北部湾港北海码头有限公司铁山港作业区经理吴全洲：
2: 最近9年，我们相继开港运营铁山港东港区，建成铁山港进港铁路，打通了北部湾港海铁联运最后1公里瓶颈。现在北海码头建成24个生产性泊位，年通过能力6919万吨，实现历史性跨越。
0: 近年来，北部湾港北海码头立足区位优势，持续深耕运营提质工作，为区域临港产业发展和对外贸易往来筑牢坚实的物流保障。今年1至4月，北海码头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256万吨，同比增长4.98%，其中散杂货完成831万吨，同比增长12.14%。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4: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4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6批12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6批122件信访件已办结53件，阶段性办结69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广西台消息，近日在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鹤岗村小微产业园的扬州制衣厂，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来自鹤岗村的蒙宋明双手精准地将两块裁剪好的布料推向上下起伏的缝衣针，眨眼的功夫便缝出一块衣片。蒙宋明说，以前在外地打工，心里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现在就在家门口上班，每月工资4000多元，生活节奏稳定，心里踏实多了。记者了解到，目前鹤岗村小微产业园里引进了扬州制衣厂等5家服装企业，吸纳周边就业群众300多人，月均工资4000元以上。企业的进驻还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今年以来，贵港市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返乡人员增多、就地就业压力加大的实际问题，统筹部署推进家门口就业行动，研究出台贵港市家门口就业行动若干措施，5个县市区也制定配套实施方案，明确由党委副书记主抓，上下联动，系统抓好家门口就业各项任务落实，让更多群众挣钱顾家两不误，盘活资源资产，创造就业岗位，强化供需对接，促进有效就业，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从3月开始，一场让更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增收的行动全面开展。一组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贵港家门口行动的成效，建成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点36个，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171场次，开展技能培训282期， 培训 1.29 万人次，新增就业项目314个，带动就业 1.13 万人。贵港市在帮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同时，进一步做好配套服务，在工业园区开设食堂，建设员工宿舍，抓好园区学校、医院、便民商贸点等配套建设，提供暖心。

0: 工作餐、暖心公租房、暖心托管班等服务，真正解决就业人员的后顾之忧。
1: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十条措施的通知》，从岗位供给、政策落实、创业扶持、技能提升等方面系统发力，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通知明确，广西将稳定公共部门岗位规模，力争七月底前完成事业单位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招聘，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持续实施三支一扶、特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结合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需求，开发养老托育、医疗卫生、社会工作、农业科技等基层岗位，建立人社专员服务机制，精准对接重点产业园区、重点企业用人需求，统筹用好自治区专项就业补助资金，支持15个重点产业园区、4个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及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开展定向招聘与培训，全区全年计划归集并发布高校毕业生岗位不少于100万个。
0: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我区一批重点输变电项目密集开工，截至5月底，今年该公司电网工程开工项目超3200项，投产项目达2652项。近日在贵港，广西电网500千伏布山变电站工程正式开工，该项目是广西500千伏骨干电网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广西首座全场景应用钢结构、预制构件等装配式新技术的500千伏变电站工程。梧州长洲岛110千伏四冲送变电工程现场同样一片繁忙，施工人员正高效推进场地三通一平等前期基础工作。近年来，随着长洲岛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区域用电负荷大幅增长，据预测15五用电需求将增至14五的3倍。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计划投资超180亿元，重点推进500千伏龙潭输变电等238项重点工程建设，截至5月底已完成投资86.94亿元，同比增长49.9%。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了解到，由生态环境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南宁举办，这是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首次在广西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将通过绿色低碳实践展示、应对气候变化成果发布、绿色低碳系列宣传分享等活动，广泛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绿色转型的行动共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徐科峰：
3: 活动期间将同步开展广西主题宣传，发布广西绿色低碳实践案例集，案例集聚焦产业升级、能源革新、城乡低碳、全民参与等领域，用真实项目、详实数据、鲜活故事，全方位展现广西低碳行动，让绿色发展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1: 此外，本次活动将启动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绿色使者入桂行活动，邀请东盟各国青年代表齐聚南宁深度交流，以绿色低碳为纽带，搭建中国与东盟青年交流桥梁，凝聚区域绿色发展共识，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的绿色交流名片。记者了解到，活动全程贯穿绿色办会要求，会场使用可回收搭建材料，全面推行无纸化参会，提供绿色公共交通接驳，从源头减少活动碳排放。活动将通过购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用于抵消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实现活动全流程碳中和，以实际行动示范引领绿色生活方式。
0: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军队院校在广西。

0: 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今年军校招生体格检查执行全新标准，划分通用标准与军官选拔补充标准，特种作战、舰艇、潜艇、防化等特殊岗位考生需额外达标岗位专项体检要求。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第十届广西农村创业大赛日前启动。大赛围绕农业沿链补链强链、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个赛道。农产品加工赛道参赛项目围绕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大文章，以当地优势特色农产品为原料，通过应用先进技术装备改造提升传统工艺等方式，在农产品多元化开发、高质化利用上取得突出进展，实现沿链补链强链，带动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就业增收。乡村新产业赛道参赛项目围绕做好土特产文章，突出创新性，通过应用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乡村休闲旅游以发展乡村体验经济为重点，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农村电商以模式创新为重点，发展内容电商、社交电商、沉浸式电商等，推动乡村资源深度挖掘和农产品顺畅销售。据了解，大赛对获奖项目提供如下服务：宣传推介，多渠道多形式对获奖项目开展宣传推介活动，积极争取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公司的流量支持，优先推荐获奖项目参加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等各类展示展销活动，资源对接，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组织参加金融、科技、市场等对接活动，协调解决发展难题，与金融机构共享信息，获取信贷支持。进阶培训，协调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参加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等相关培训交流活动，鼓励各地将获奖项目与本地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激励等政策措施挂钩，在资金扶持、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0: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广西涉编违法犯罪综合治理专项工作小组了解到，截至6月7号，广西春雷4号行动共出动警力2318人次，抓获目标对象318人，随案打击452人，打掉走私偷渡团伙32个，窝点8个，抓获黑名单入库人员48人，现场缴获走私物品涉案价值约4694.12万元。5月29号晚，春雷4号行动全面打响，全区14个社区市的公安、海关缉私、边管、海警等部门人员快速集结，陆海联合行动，多警种跨区域协同作战，对一批前期侦查掌握的偷渡走私案件犯罪嫌疑人、偷渡走私历史案件未到案人员实施集中统一收网。为扎实做好强边固防工作和打击涉边违法犯罪，我区今年先后组织开展了四轮春雷专项行动，涉边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取得明显实效。近段时间以来，我区在创新构建区市县三级强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公安、边检、国动、打私、海关、海事、海警等部门派员入驻的基础上，建立了涉边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协作机制，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纵横交织联合作战的工作格局，汇聚起强大治理合力。经过持续严打高压，今年5月以来，全区历偷渡案件数、查获走私犯罪人员数环比实现双下降，涉边违法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控制。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外卖新规实施半月，您的外卖放心指数升级了吗？
0: 玩蛋仔派对被假警察盯上，暑期将至，当心针对孩子的电信诈骗，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孙传娟，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新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运河有依靠系列报道第二篇，工地旁的三甲级诊室，钦州全方位筑牢平陆运河建设者健康屏障；浦北蜂蜜入围首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千年古陶推出好口碑，非遗技艺焕发新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莫一瑶报道，平陆运河作为世纪工程，一线建设者的身体健康是工程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我市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建一联体优势，整合市县两级医疗资源，根据地理分布、分区包片、精准保障原则，将优质医疗服务延伸至运河建设最前沿，用专业守护兑现运河有依靠的暖心承诺。日前，记者在青年枢纽医疗服务保障中心看到，各类诊疗设备整齐摆放，医护人员各司其职，现场诊疗秩序井然。当天，一名项目工作人员因皮肤瘙痒前来就诊，从问诊、诊断到取药结束，全程不到15分钟。这座扎根在工人营地的医疗站，已然成为一线建设者身边触手可及的健康港湾。自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市县两级医疗机构累计派出1876人次医护人员驻守一线，实现诊疗专科全面覆盖。一线医疗站点常态化坐诊服务累计接诊7395人次，开具处方6132张，及时解决建设者的日常就医需求。应急转诊绿色通道全线畅通，先后完成209人次转诊救治，三例急重症患者转危为安。与此同时，宣教培训同步开展，累计举办健康讲座142场，健康咨询4813人次，义诊培训18场，有效提升了一线工友健康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市第一人民医院主治医师李聪：
3: 我们主要是定点接诊，随时处理工人的轻微伤病，同时主动排查工人身体状况，通过测血压，然后心、肺、腹还有四肢等外科查体，完成这个日常的工作的一个筛查，然后同步的话就开展班前的安全健康宣教。
2: 面对突发意外，现场医护人员严格遵循先保命后治伤、先处置后转运的急救原则，一旦遇到超出现场处置能力的重症患者，立即启动转诊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转运安全。为做实做细平陆运河医疗保障工作，市卫生健康委牵头成立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医疗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在平陆运河建设现场设立三个医疗服务保障中心，实现健康服务零距离覆盖。各中心严格按照场地建设、设备配置、药品储备、人员派驻、服务规范五大标准推进建设，独立设置诊断室、治疗室、药品储备区、临时观察区，配齐 DR 机、心电图机、 AED 除颤仪等设备，常态化储备50余种常用药品，固定驻派医师、护师、药师等专业人员。一线驻点医务人员涵盖内科、外科、急诊科、骨科、妇产科等多学科骨干，确保建设者小病不出工地，大病快速转诊。下一步，市卫生健康委将持续优化前沿医疗阵地服务能力与运行质效，不断做精做实一线医疗保障工作，持续擦亮平陆向海医运同行卫健服务品牌，为平陆运河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的健康屏障。浦北消息，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浦北蜂蜜成功入选，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再添国字号金字招牌，标志着这一产业正从广西稳健崛起，迈向更广阔的市场舞台。浦北现属南亚热带温润气候，日照充足，气候适宜，优良的生态环境十分适合蜜蜂繁育和采蜜，全县林业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64.51%， 荔枝、龙眼、桉树等林木种植规模大， 蜜粉原植物种类多，花期交替衔接，全年蜜源持续稳定，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养蜂优势，为产出优质蜂蜜筑牢了天然根基。近年来，浦北县先后获评中华蜜蜂之乡、全国优秀中华蜜蜂之乡、纯蜜岛等行业品牌优势持续凸显，并积极参与国家蜂产业体系建设，通过常态化技术培训，大力培育养蜂专业合作社和家庭蜂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蜂农模式，延伸蜜蜂深加工产业链等举措，推动传统养蜂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升级，不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目前，该县注册养蜂合作社25家，拥有县级标准化示范区1个，蜂产品加工基地1个，品牌产销2旺，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浦北蜂蜜色泽清亮，质地浓稠，口感甜润，产品持续提质增效，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为浦北蜂蜜产业品牌化、市场化搭建了更高发展平台。2025年，该县中蜂饲养量达11.02万群，同比增长1.05%，蜂蜜产量2527.5吨，年产值1.52亿元，成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0: 赋能乡村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有力助推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步伐。近年来，浦北县先后有浦北黑猪、浦北陈皮、浦北蜂蜜等名特优新农产品入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徐迈、卢浩慧、陈文强报道。当千年泥星陶技艺遇上现代音乐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来自广西钦州的创新之作好口碑泥星陶月杯惊艳亮相，不仅成功入选城市礼物名单，更以其一气双用的巧思成为全场焦点。这只既能品茗又能奏乐的茶杯，正在用创新的方式讲述着非遗传承的当代故事。这悠扬的旋律并非出自竹笛或陶埙，而是源于这个看似普通的茶杯，它有个朗朗上口的名字——好口杯。不同于普通品茗器具，它的侧面精巧开设了六个音孔，杯耳处延展出一截哨嘴。不论你是否精通乐理，只需简单指法就能吹奏出天籁之音。钦州市第16中学团委副书记黄文玉：
2: 这个杯子它的音色非常的特别，空灵又温暖，每一次拿它吹奏曲子的时候，总感觉是在和千年前的陶土进行对话。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钦州泥星陶曾以窑变艺术与厚重造型闻名于世，而好口碑的出现让这门古老技艺焕发出全新生命力。它不仅保留了泥星陶温润细腻的手感和泡茶隔夜不馊的实用性，更被赋予了乐器的灵魂。广西工艺美术大师、广西钦州太极拳陶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涛墨：
3: 这次我们能够拿到城市礼品这个殊荣，实际上也是我们多年的探索和追求的一个结果，让这个我们有古老传统的一个泥星陶焕发出新的一个光彩，或者是能够让泥星陶在传承的基础上做出更多更新的产品。
0: 从无声到有声，从日用器皿到可吹奏的乐器，这正是非遗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践。钦州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吴立清：
4: 作品啊，以陶艺融合音乐的一个创新形式，打破了泥星陶传统静态展示的一个局限，活化了千年非遗的一个底蕴。那么既展示了广西群众文艺创作的一个实力，也为我区啊一个非遗的创新的一个传播，以及公共文化体制和文旅融合的这么一个发展，拓宽了新的路径，以及开启了新的方向。
0: 好口碑的走红为非遗传承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当泥星陶既能泡茶品茗，又能吹奏成曲，既可做雅器观赏，又能随手把玩时，它便从博物馆的展柜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新一代匠人接过的不仅是泥土与技艺，更是流动的文化血脉。而好口碑的成功启示我们，真正的传承绝非机械复刻，而是让古老技艺与现代生活共鸣。当年轻人乐于用它吹响一曲时，非遗的种子便已在时代土壤中生根发芽。
4: 好口碑啊，是国家非遗创新的最新成果。以前的泥星陶主要是日用陶，值钱的是它的手艺。那么现在我们把艺术陶和功能陶相结合，让非遗活了起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杯子，更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使者，让千年古陶发出时代之声、创新之声。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钦州古渡的泥与火到深圳文博会的大舞台，一只小小的好口碑不仅吹奏出了美妙的乐章，更吹响了非遗传承的新号角。目前市群众艺术馆正联合学校、社区推广好口碑，培训音乐教师和爱好者，让这一创新成果从孩童到老人都能体验，真正实现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宗旨。他告诉我们，非遗最好的保护不是锁在展柜里，而是让它回归生活，活在当下，

0: 在创新中一代代传下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黄宇报道，眼下正是大蚝采收时节，养殖户忙着采收大蚝，收获的大蚝一部分供应本地市场，一部分搭上电商快车远销全国各地。近日，记者来到广西金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位于沁南区大环海域所在的二倍体生蚝养殖基地，绵延十里的水域波光粼粼，各种颜色的环保生态浮球吊养的蚝排纵横交错，蔚为壮观。海面上，收蚝工人们掌着舵，小心翼翼地避开浮筏，顺着海路来到蚝排中间，开始了一天的采收生蚝劳作。记者看到，一只生蚝采收船上都有三到四名采收工人，一台起吊机，一部传送机，通过吊机起吊，一个人钩，另一个人割，两个人再将采割下来的生蚝装入袋中，传送到船尾堆放。广西金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龙梅：
2: 直接从海上面割完蚝，然后吊船，然后船的话靠岸直接装到货车上面，就发往福建跟广东去销售。
0: 据了解，广西金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深耕水产种苗繁育与养殖技术研发推广，稳定量产金州大蚝、葡萄牙三倍体种苗，重点培育推广葡萄牙三倍体牡蛎养殖，同时开展自研金蚌一号、金蚌二号等牡蛎新品种种苗研发。
2: 这片的话，我们的养殖主要是环保养殖，这种养殖方式呢，它是用浮球养殖，它的产量高而且比较环保，每天上货是四到五车，大概是100吨左右。
0: 融媒体记者肖鑫报道。为关爱一线户外劳动者，缓解高温作业压力，近日由市环卫处联合钦州波普环境公司打造的钦州首个环卫驿站文峰站 N001 正式启用，为环卫工作者打造专属的休憩补给港湾。该驿站按标准化建设，搭配有害垃圾暂存点和垃圾分类科普宣传栏，室内设置党建宣传栏，配备长椅、桌椅、空调、饮水设备，常备防暑食品、应急医药箱、充电设备等物资，全方位满足环卫工人避暑休憩、应急补给的日常需求。自投用以来，文峰环卫驿站深受一线环卫工作人员好评，成为环卫工人夏日休整的暖心阵地。忙碌之余，环卫工人到此短暂歇息、闲谈放松，舒缓高强度户外作业的疲劳。小小驿站承载着满满关怀。据悉，下一步将有序增加驿站站点，做实做细一线后勤保障，用心守护城市美容师，传递城市民生温度。融媒体记者杨桂宁、通讯员刘知音报道。近日，沁南区尖山街道办事处联合尖山社区戒断康复工作站、尖山司法所共同走进尖山社区，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辖区青少年及居民群众撑起一把坚实的禁毒保护伞。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采用宣讲解读加实物展示加互动问答的多元形式，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针对当下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工作人员以案为例，以仿真毒品为教具，细致讲解奶粉糖、跳跳糖、电子烟油等伪装毒品的外观特点与迷惑手段，揭露新型毒品隐蔽性强、成瘾性快、危害性大的突出问题，打破新型毒品危害小、娱乐无害的错误认知。本次活动吸引了辖区近100名居民积极参与，共发放了禁毒、反诈、反邪教、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宣传资料200余份。接下来，尖山街道将持续加大禁毒宣传力度，引导辖区居民共同参与禁毒斗争，构建起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禁毒防护网络雏形。下面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运河有依靠系列报道第二篇，工地旁的三甲急诊室，钦州全方位筑牢平陆运河建设者健康屏障。浦北蜂蜜入围首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千年古桃推出好口碑，非遗技艺焕发新活力。本次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陈浩。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我是李慧，今期的节目一起讲一讲龙门将军楼。龙门将军楼位于钦州市南部25公里龙门港镇东村码头的兴隆岭上。该楼由新宝藩将军创建，故称将军楼。新宝藩，字介臣，钦州市人，1887年出生于龙门霍家，父亲长年漂流在外，3岁母亲死亡。在年幼嗰阵，佢生活艰苦，由乡人新四公收养，所以改名姓新。后来到大直定居，成年之后经另外一个叔父介绍，到陆荣廷部下充当勤务军，因为特别聪慧，得以逐级提拔。民国六年，亦即是1917年，他随莫永新步入广州，升为司令官，统步兵十营，驻广州附近。无奈又任广东江防司令。在陆荣廷下野之后，新宝藩受孙中山任命为革命军游击司令官，后来受到陈炳明拉拢反对孙中山，先后任八十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等。新宝藩在一年任职期间，在大直区铺街道、筑码头、建小学，还设立普益公司，经营合浦至北海、合浦至钦州公路运输。在钦州设立电灯局、建中山公园以及图书馆等等，为发展家乡经济文化事业做过有益的贡献。新宝藩在1925年下野之后回龙门居住，一直到1929年过世，享年42岁。将军楼建于民国9年，亦即是1920年，坐北向南，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面阔5间，宽20米，深进5间，长18米，砖云结构，平面略显方形，高3层，每一层都有半月形的阳台，四周设断拱式走廊，正面设露天楼梯一座。楼面、天面、梁架都是钢筋混凝土，楼顶四角设有炮楼。咁墙体呢就由青砖锁住，墙面涂浅蓝色，整体显得沉稳厚重，气势恢宏。登楼顶远眺，可观赏潮涨潮退、日出日落的美景。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可观控百里海面，军事位置极为重要。解放之后，将军楼曾作为龙门海军司令部，后来改为海军招待所。咁到咗依家，呢栋将军楼已经闲置，但是整体建筑保存基本完好，亦都记载住钦州的历史变迁。好的，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的8点整，一起来关注现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监控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永福西大街与新光路、人民路与新兴路、启才西大街与新华路、青州湾大道与新阳街的车流量较大，还有人民路东方市场门前路段的车流量也是在逐渐增加，请大家保持好车距，谨慎驾驶。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感谢。
2: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